事的啊，你们想听啥呢我就说啥，有的时候啊是说教发展。你看有的时候孩子不听教育啊，孩子很容易就教育不好，教育不好的话你孩子上学就是因为打架被学校勒令开除了，校长把父母直接叫

0: 顺便说一下，那女孩
1: 啊，我呀，我学习呢后来比较好啊，是因为后来撵上的，跟不上。后来大一点，我注意力能集中的时候，我这学习成绩才上来嘛，去年倒数第一。本来呀，有原来那个同学给我垫底儿，我还能平衡。后来你说我点儿也背，他也没有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啊。学校每次考试，不管是月考、期中还是期末，父母都已经对我这件事习以为常了。那天又是我呀，当时就把这成绩单给我爸拿家去了，我根本不敢让我比较根本不惯病的呀。我就看，哎，可能他都已经适应了。

0: 有理的说，林先生活完了，媳妇儿看见了，媳妇儿啊，这门口服务生都知道是你。后来没理他，店里边领班说，欢迎林先生，今天是不是还老位子呢？哎呀，这平时怪不得不带我来，原来有猫腻儿啊，感觉有那领舞的，领舞在这个舞台上哈，扭动腰肢跟手，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就听这楼池拍卖这个他刚才调的这个酒，下一个人当然是林先生。这时候林太太气昏过，这帮人太不讲究了，然后赶紧就把自己的媳妇儿啊抱起来坐上了，赶紧给他整醒了吧，掐人中，掐人中啊，掐醒了。你这个骗子，你这个混蛋，你个畜。然后当时出租车司机听了之后说，呀，林先生，你今晚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上，爱上飞上。
0: 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是听众朋友，最还好，那你是不是心里空落落的？当然了，你现在想戒掉我们节目已经来不及了。当初你就不该听，知道不？所以我们节目啊，就节目开始呢，燕早归西天。

发烧友。说白了，我可以说是摄影师的水平啊！我摄影师小伙当时一回头，我一看李青春，哇哦！那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名整形医生，我也一直在寻找像你这样一张脸。那给自己打分，然后气质昂扬的走出家门走。其实每天我们日复一日重复的动作或者事情，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变。但是今天我妈好像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上美国了。今天早上我才想起来，为什么我今天这么困，就是早上去了。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啊。有的时候他今天下午一点钟的飞机，明天下午一点钟到达的话，也就是说他走得了。我的妈，怎么还是3月25号一点钟呢？太阳的女人。后我们就感慨，人的一生其实匆匆，很短暂，看着好像时间停滞不前。每一天都在转啊，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因为我们的停歇而等。学会幸福，学会知足，学会懂得快乐，比如说学会

0: 江津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
1: 区委会、市政协经济委专职副主任张宏明出席并讲话，主席杨丽代表我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致辞，与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主任委员徐小凤、陈龙、王德文、杨明，中共江津区委向大会的召开和新选出的民革第六届区委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过去五年提质增效的五年，也是我区多党合。

0: 京建设成为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76号镇和4坪镇调研旅游安全、森林防火、并险水库整治。
0: 在中山古镇和龙潭湖酒店，探路防护、旅游设施运行状况，详细了解古镇消防安全管等情况，并听取中山镇和四面山镇文旅融合发展期避暑旅游高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坚决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消防用火用电，老旧木结构排查风险点位，建立台障闭环整改，把各类隐患化解运和四面山优质生态资源因地制宜策划特色赛，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延伸文旅消费链条，擦亮金，优化游览服务流程，全面提升整体接待能力与服务，营造安全有序、舒适宜人的度假环境。也进山火源管控，护林巡护值守，防火物资水人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关切询问日常巡护时长，大家要注意劳逸结合，做好自身防护，科学开展巡护。防火形势严峻复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坚决扛起规定的巡查巡护频次，抓实野外火源管控，牢守宣传教育，用好镇村广播、新媒体平台等载体，普天有责、人人尽责的森林防火良好氛围。要强化应急其应急物资装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便提现早处置、早扑灭。要扎实做好高温天气劳动征粮走访慰问，科学合理调整户外作业时间，落实落定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在黄连坝水库，唐大详细了解隐患整治、日常巡查管护、蓄水供水保障等处立长远的民生工程，要深入排查整治风险，紧盯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避改到位、清仓见底。要科学发挥调蓄功能，统筹需求，精准调度库容水量，切实提升水库综合令长效运维机制，配强一线管护力量，强化人防纪法。区领导、项军、

充实基层内容创作力量，为地方新闻宣传文旅推广解基层融媒体人才储备不足问题。下一步，双方将实习主题采访短视频创作赛事，深挖江津本土特色，实现校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为区域文化宣传。授牌仪式前，重庆能源职业学院一行参观了区融媒中心、工作室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融媒体全流程。

0: 目，开白热化阶段，瞄准、挥杆、过门、撞击，比赛中现个人技术功底，时而默契配合、巧妙布局，体现技艺，更彰显了阳光自信、昂扬向上的青春热情。
1: 我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节目。祝您周末愉快。
2: 没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重庆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

0: 日关注。前不久有群众反映称，李市镇一处十字形指示灯被路边繁茂树叶遮挡，不易辨识，给过往车辆相关单位及时处理。
1: 在群众反映的这处路口，即群众日常出行的重要路口，此前这

0: 这个路口是市民群众日常出行的重要路口，此前遮挡红绿灯的繁茂青绿。
1: 这哪个的速度有点当啊，好吧？
0: 这些枝叶落地了，有点当干，好吧？这些枝叶落地了，有点当干，好吧？
2: 绿植遮挡线和绿化管护单位对多余枝叶进行修剪清理。
0: 第二天，令我们本来就已经回到地方，正是迎来一个经济的出的，前面的规范到，那么东引高速记者，由于前段时间雨水时间较长，所以每年目前理事场镇的树木修剪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同时重提全力为群众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
3: 从5月份开始，就在对应整个长征的一个省委的一个汛期和那个这个是暴风暴雨到了之后啊，树木也在进行一个出的，接下来我们看到那个树木的光伏要什么，要规范，而且呢你看到它那个有都有点当到我们的那个车祸。
0: 是的，一处细微的视线遮挡关乎万千群众的出行平安。落实处置，显示了基层治理的速度与温度。在此，看好每一件事关民生的事儿，切实提升群众在生活当中的质，渐渐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
4: 如果你有什么，我将军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
5: 他们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黑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永远。

0: 钱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 我是一名老家，
2: 我是开面门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省。
3: 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
0: 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的。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好，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想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自强是民族不息的腾飞的动力，国强是中国梦，强军梦。有你，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5: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6: 家
5: 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6: 家是退
7: 烟九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

0: 的收音机98.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陪伴大家的98.7。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依依。大家好，
0: 今天。

0: 行的比试，我觉得真的很热很热哈。然后你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时蒸笼一样，
1: 对，
0: 我想问一下哈，亚丽，你刚才是来上班？
1: 早上我都骑这个小毛驴，但是我一般来的比较早，
0: 嗯，
1: 我像八啊，每天早上就很早啊。
0: 嗯，
1: 说实话，真的那个时候因为肯上的，
0: 嗯，
1: 哇，那个脸真的。够，我感觉
2: 因为离这儿比较近嘛，家住的，然后每天都是，但是高架桥上面哇，一整天都晒着，真的太热。
3: 远一点，然后我一般的话就是会打车过来，哎，但是打车在车还好。
0: 那两天哈，我们的手机上哈会弹出来各种各样的天气，手机上会实时的，我看一下我的手机哈，气温也有可能，因为我昨天我们的江金蕊也是，所以哎，但是哈，我昨天晚上在刷朋友圈的时候，有好几位我手机里的苏苏啊、凉凉啊，就已经出来了哈，那种拿着丝巾啊，出发前往利川、黄水、六盘水、云南贵，照片里边哈，头穿着薄薄的外套，甚至我晚上都要改铺盖了，你得没得办法的了。
1: 哇，说

0: 红月地方啊，比如说去贵州啊、迁徙啊、
1: 嗯、
0: 去贵州啊这些地方的云南的这些
1: 父母就已经
0: 出发了，是不是？已经去
1: 早就出发了，
0: 早就出去了。
1: 云南、
0: 嗯哦。
1: 因为就今天早上我在上节目之前哈，我就跟着就看了一下，就视频了一下。我孩子3，早上可能早上有点凉哈，这个我能够理解。但是穿单件
0: 会穿这么多，的确是啊。我们觉得顶多两件哈，顶天。
1: 就外
0: 面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哈，怕孩子啊生病。

0: 们家之前的话，像爸爸妈妈他们可能会去云南啊，我这种老人家他可能腿脚没那么方便，但是我们老家就在四面山的话，也还是比较舒服。
1: 没错，
2: 对。
1: 另外呢，
3: 我们家也，这个四面山每天早晚的温差就
2: 有点热，对。
3: 他说我非常非常的凉快。
1: 哎，没错哈，因为你叫做旅居
2: 啊，旅居。
1: 这个旅居呢，不是跟团的走马观，买菜、散步、跳广场舞，一待就是一个夏天。那当银扫嘛，各地为了抢老人有多拼吗？
2: 哎，今天大战的牌面摊开来看看啊，从这个全国的火热聊，这也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第一部分，抢人大战到底有多卷。
1: 下来哈，这是节目嘛，我们就要来聊一聊，想一想为什么不去，问题出在了哪里
2: 啊？
1: 找到问题吗？我们各位觉得哈，就是我们老人选择避暑，
2: 对，其实我觉得哈，老人比如说老人专门的几个啊，就只有这个很在意这个价格问题，
1: 价格
2: 问题，对啊，那可能其实说实话都倒差不差，除了那种很好很好的价格馆里面，就是包吃包住这种
1: 啊，
2: 因为孩子吃了

0: 老人他看，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购买书
1: 这
0: 要
1: 昼夜温差大，又容易生病感冒，要是买药看病不方便，
2: 已经可以去画一个地盘就开始来做这个
3: 生意。
2: 我们在说哈，各地抢老人，这个抢，他肯定不是报道哈，就标题就是抢老人真金白银，有的23%。那么每四个人里边呢，就有一位是老年人。2025年，中国银发经济规模达到了90万亿，占 GDP 的10%，个上海现在的GDP。
0: 哇，
2: 你讲老人可有钱了，他们又不需要有什么开销。
0: 对，他们的开销其实很少，主要很多了工资嘛，就出去玩，没有也不用上班了。说实话真的是非常好，就去那个海南哈，去过一下那个暖冬。

0: 花费2254亿。
1: 哎，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哇，那个人才叫一个多，
0: 真的多，而且他，我觉得他那儿也不是暖和，我觉得还是热。
1: 嗯，对，他地处于热带，他没有办法承接的就是这一波，
0: 对，这一波这种暖冬。但是我有
1: 啊，
0: 真的是就是那几天
1: 啊，
0: 穿羽绒服真的是热了。
1: 我告诉你，我到海南哈，我是也是带孩子，我们就是和就是热门的城市哈，包括一些其他冷门的暑，确实不太适合。
0: 对，真的。
1: 那么，但是有个问题，它属于一个极致的旅游城市。
0: 嗯，
1: 那个消费水平真哇！我跟你讲，我去的时候，我去三亚，我觉得
0: 是去拍结婚照，
1: 我拍结婚照，但是我后面这个消费水平哈，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地方，居云南大 IP 出台了专项规划和正负面清单，2025年接待旅居人数呢就超过550万。

0: 当时去那个冬天的时候去的生意的人都是这个东北人，
1: 对，
0: 非常的多。
1: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的避暑避寒的人来说，那他完全就是说了，也是下了真决心。
0: 对，
1: 那么我们现在呢，也可以把木马的火热，我们重庆呢，我们江津呢，有没有在悄悄发力？我告诉大家，还好，这些数据是这样的。文旅委呢就发布了避暑季的七月上旬，就是你看这才七月哟，就是十号，比同期增长了两成多。
0: 嗯，
1: 武隆的仙女山、南川这些传统避暑地。全部都是一房难。
0: 像金佛山是发布了一个通告，就专门说现在已经限流了。七号左右的时候，咱们七月七号左右的时候，这个气温就开始升高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升到暑了，非常多。对，包括我这周去。

0: 奥奇擂台赛，说白了就是让老人来了之后哈，哎，有人管，有人他的孩子们都
1: 上
0: 班，
1: 对对、嗯，啊，其实还有一件，都会在小区门口去摆这个早市啊，
0: 嗯，
1: 卖一些复兴蔬菜哈、啊。其实这种烟火气哈、啊，比什么都丢人，
0: 对，
1: 其实真的是不得啊、嗯。家里的老人每天早上起得非常非常的早，你可能还在做梦，他们就已经起。就是买那种老人农户啊，周边的农户那些。
0: 你看哈、啊，像这种时候哈、啊，我觉得像我们咱们江津的四面山镇上或者周边，嗯，村民的这种民房里，当然也有一些小的。所以全国都在抢，重庆在接，江津在做。

0: 吐槽、啊、
1: 对对
0: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完前面呢我们都看到了哈，什么全国在抢啊，重庆在接啊，江津在做、啊、但是说、嗯、博鳌亚洲论坛2026啊年的年会上发15.2，但实际消费比例有只有7.5，
1: 上想去的老人最终没有成行，或者是去了不满意，没有、
0: 嗯、
1: 叫做错配、
0: 啊、
1: 供给和需求的第一个错配，就是建的是度假区，那很多地方一搞康养项目就盖着什么豪华的酒店呀，过的是日子，不是度蜜月。
0: 嗯，
1: 他们要的是什么？能够方便的，对吧？
0: 嗯。
1: 好，那么还有公平秤的摊贩能够搭公交，是老人就想要的。
0: 对他们想要的一些东西啊，
1: 对，
0: 要不然有时候。

0: 在咱们重庆，在被一些啊原因，自身的原因哈，就跟那边啊旅游的那个家里有事儿哈，我们就不避暑了，就回去了。
1: 嗯，
0: 好，那个浪给你，然后的一加了微信嘛，到时候就把钱退给你
1: 啊。
0: 我这钱都没有退回来，
2: 这么久这个
0: 很久，包括我们啊也打给投诉那些电话。

0: 场周边没熟人啊，其实我觉得还好，
1: 都还
0: 正常的事情，对不 对？我们当地再去认识人嘛。
1: 不，但我就喜欢热闹的那里。
2: 其实这几个问题确实是我们可能去旅居啊，去旅游可能都会不习惯不卫生。那我出来就是想要放松我自己啊，但我吃不习惯，我
0: 所以现在很多人哈、啊，他都会选择自己做饭，
1: 嗯、
0: 就这个原因
1: 啊。
0: 包旅游的时候、就是去住了一周左右，但是是租一大家子人房子啊。然后我们当时带了什么出去？带了在家里一包，
1: 对，
0: 就是感觉重庆人出门哈、啊，你不带这个泡菜不舒服啊。其实呢啊，还有啊，有一个朋友哈、啊，他在说他父亲啊退休5年了，每。

0: 所以的这个刚才前面那个听友哈，老陈哈，他说可能40分钟才能
1: 是的。
0: 那么一个成熟的旅居地设置，能够让老人的心更加安定下来。
1: 去年的6月份，国家医保局已经把这个跨省异地结算的啊慢阻费啊类风湿这些啊老年人费用啊慢慢一家一家的。政府啊一家家的去打通啊公交线路呀，适老化的这些公

0: 啊，公交线路呀，适老化的这些工
1: 程。
2: 对，
1: 所以严厉打击欺骗，欺老骗老啊，也是推海南已经明确要落实这个机制。那吉林呢，也是提到要健全监管体，一些不是锦上添花，我觉得更是底线。
0: 是的啊，所以呢，老人走，这跨省异地结算并种扩大了，但更关键的是防护试点，重庆也是在其中啊，但啊，这个跨省啊，接续。

0: 是因为有的叫什么参与非法集资呀，或者是有其他的对老终身进入这种黑名单的里面、
1: 是的啊，所以 有人管有

0: 我先讨论了这种叫什么呢
1: 关于这种避暑各种
0: 就是政策有多暖配套有多实人心就有多近。
1: 嗯，
0: 这呢安心的在凉风里散个步
1: 是的
0: 或者是乘个凉。
1: 嗯，
0: 好了，今天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两位实习主播在各
1: 听友
0: 朋
1: 友们
0: 的陪伴和参与。高温天气还在继续，一定要记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品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别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5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小程广播节目扣人心弦。

1991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母亲是上海音乐学院，外公在乐团吹萨克斯。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邓紫棋自场里享受童年的无忧无虑时，她便已经学会了与当前后的成长轨迹并无不同。她也曾经拥有过这个年纪的青涩了喜欢的人，她不敢表白，只能远远的观望。热爱音乐公主，不久之后她便鼓足了勇气，带着这首处女作才朋友来到现场听她唱歌，其中便有那个男孩在中，他带着这首 Sleeping Beauty 一举夺魁，同时被蜂鸟演。

后的比赛中，邓紫棋一路高哼着一曲曲经典的现场作品，你把我灌醉，龙卷风极高的曲目，挑战 Beyonce 的 If I Were a Boy 更是震了我是歌手第二季的亚军。这份初来乍到内地乐坛的成绩单，足以证其也凭借超强的实力成为了华语乐坛独

0: 后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学的，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
2: 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
4: 这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是歌手节目组在双年巅峰会的选歌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那就换人。一夜之间，邓紫棋成了忘恩负义的白羊，粉丝大面积脱粉的评论铺天盖地，蜂鸟音乐从未出面，任由邓紫棋独自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2018只有一个造型师，没有合理的服装搭配，这也让他至今舆论压力下，他曾经卸载手机里的数个社交软件，不能被打倒，要坚强。这个年轻的女孩经历了是她最挣扎痛苦的岁月，我们只能说或许是没有跟上邓紫棋的成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打了新的心跳，声称自己复活了。无论是有多新的心跳，邓紫棋用歌声给了那些想要诋毁她的人阴暗的日子，正是那段经历让她浴火重生。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当时有一浪的将他压迫，他无悔地面对质疑的眼光，成长得越发疯，对他的索取也越来越多，反复协商无果，邓紫棋一纸声明年的合约关系。同时他的名字也因之前被经纪人注册的所有的努力和成就，因为一场纠纷化作泡沫，直爆火的迷失当中，他开始涉足音乐的不同领域，精进自身的

0: 人性世界，同时告诉听众人心的强大。比起那个童年视音乐为爱好的自己，他如今这张《摩天动物园》在第31届金曲奖获得5项提名，并最获奖的是来自外界的认可，赢过自己才是最终目的。他一边把自己的武器库，
1: 当天我13岁，梦里当游客，梦里爱上谁。

0: 本节目由微信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兵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继续收听

句号这首歌应该是专辑《摩天堵圆》中就已经攻占了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成了博主们最爱 BGM， 掉了身上的些许孩子气，开始思考站在舞台上的意义。许多年之后，邓紫棋回顾《我是歌手》那个泡沫之夜仍会感的模样，就像多年后的我们不再附庸风雅，而是独自酝酿到真正的自己，在远离声色犬马的历练中拥抱最初，创作睡公主。那时的她相信童话世界里有完美的爱情能够主宰着故事，她用睡皇后致敬初心。这些年里失落与低谷，现在的邓紫棋重拾最初纯粹的勇气，这沉睡的公主十年后已经从容地成长为坚毅勇敢的皇，缺少愿意相信童话的人。 GEM 邓紫棋的童话三部曲，这位皇后将继续踏着自信的脚步，用音乐装点他的王国。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邓紫棋，节目最后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田径赛场，一个身篮球比赛。然而有一个赛场。
1: 阿姨，你坐这儿吧。
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3: 好嘞。
0: 文明礼让，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98.7。
1: 本节目由微信想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笑城，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阅读十有声书大。

0: 记，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剑，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不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售178400611 6178。甄选源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一路有你。
2: 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买车啊，配置表看得眼花缭乱，真皮座椅，做主提车之后才发现不少关键配置悄悄缩水了，撞梁降级，车企的减配操作越来越隐蔽，很多看不见的隐形坑，解汽车减配乱象，盘点车企最爱减的配置，结合热门车型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

说起汽车减配，最让人愤怒的就是安全，最常见的就是防撞梁偷工减料，不少热门车型海外版薄铁皮甚至直接取消后防撞梁，只用泡沫填充，那么气帘膝部的气囊，那么同一款车国内外的气囊数量、键部位、钢材强度降级，碰撞测试成绩惨不忍睹，全由国内版的 A 柱直接是弯折的状态，这就是典型安全，定安全换利润。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它出品有声书，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车身结构的减配呢也非常普遍，而且隐蔽性极舱的隔音棉大面积取消，甚至用回收材料代替，导致发动机下护板、底盘装甲直接取消，裸露的管线容易被实则配，独立悬挂换成扭力梁，铝合金摆臂换到行驶质感和操控性。某热门的家用轿车换代之后，多连给网友吐槽减配加价，这些减配啊不拆开

来说一说电子配置和舒适配置的减配。那么这些减配呢最容易被发现，但是同一款车上市时用高端品牌轮胎，改款之后换成了廉价轮胎，性都有明显下降。那么其次呢是喇叭减配，八个喇叭换成四个，甚至 USB 接口减配，后排充电口取消，全车呢只剩一个接口，座椅甚至侧面背面用织物，还有大灯减配， LED 大灯换成了卤素，看似不起眼，日常用车却天天接触，减配之后体验落差。

很多车主就纳闷了，控制和利润最大化，汽车行业竞争激烈，价格战是愈演愈烈，地方动手脚，一辆车减配几处，那么单车成本呢就能省下几百到几十亿的利润。其次是消费者认知偏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费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为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据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靠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雀跃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声。
2: 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是汽车减配的套路，我们来盘点几个热门车型的典型减换代之后取消发动机隔音棉、后排钢板、底盘护防之后啊，把后防撞梁换成了泡沫，那么取消了特气梁。新能源车型呢，宣传用800伏的高压平台，实际低配车型还是百伏减配。同一年款的车，上半年和下半年配置不一样，消费者是防品牌和宣传。

接下来的重点呢，我们来讲消费卡拆解评测啊。现在很多专业媒体呢会做车型的拆解，详细的测评，比看配置表靠谱的多。那么其次呢是查车主车反馈有没有普遍反映的减配问题，还有就是对比同车型的海外不少，很多减配销售不会主动说，自己做足功课才不会上当。

买车车时呢用梁，看车尾保险杠下方能看到防撞梁的材质和厚度，确认轮胎品牌规格生产日期，避免被换成旧胎或者是廉价胎。好的，通常这个隔音材料减配，再看底盘，升起来看看有没有，看车内气囊。

0: 给我拍张照片。
1: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哎呀，快点了。
1: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最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温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
1: 他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吧。

0: 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欢迎各位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7月16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唐大军、民革中央委员、市委会副主委市政化，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政协主席英代表我。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革重庆市江津区第5届产生了民革第6届区委会、

六届区委会表示热烈祝贺，对民革第五届区委会的去五年是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攻坚克难、提质增长、同心奋进的五年。五年来，民革区委会始终坚持四新三好建设标准，传承爱国革命，不断公共江津区委同心同德、同心同享、同心同丰硕出彩。希望新一届民革区委会不忘合作初心，带领全区民革党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重要论述和市委工作要求、区委工作安排上来，紧扣十五的探索打造更具有江津辨识度的民革工作品牌，为高多智慧和力量。张宏明代表民革市委会向全体委员表示祝贺，充分肯定民革第五届区委会、民革区委会在中共江津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就像政治

0: 革党员，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根本的原则，达到新高度，扎实推进组织建设，在强固本在服务大局上展现新作为，不断深化作风建设，拼的精神，实的作风，严的标准，持续把江津民革建设成为良制度健全的民革区级组织，为多党合作事业。
1: 16号，区委书记唐大军率队前往中山镇、四面山镇和四库整治等工作，并开展夏送清凉、高温慰问活动。
0: 唐大军实地查看消防设施配备、古建筑结构防护、安全管控、酒店日常安全管理、游客服务保障情况和发展情况汇报。他强调，当前正值暑期避暑，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角筑牢旅游安全底线。

质，用心做好游客接待和便民服务。在四平镇黄觉田管护点，唐大军详细了解进山北智慧监控系统运行等情况，并为护林员

0: 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持续深入开展下送清凉走访，落实落细各项防暑降温措施，切实守护一线工作，实地查看水库坝体结构和沿岸环境，详细了解保障等情况。他强调，并且水库整治是打基础，立紧盯坝体、疏放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常态化开展零闭环消耗，不折不扣把各类安全隐患整改到位，防洪保安、供水保障与生态涵养需求综合利用效益，要压紧压实管护责任，健全长效防技防融合，坚决守牢水库安全运行底线。
1: 7月16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对建设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抓住两大关键，持续激活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发展内生动。
0: 赵光平一行先后来到重庆建工工业有限公司、科马通机及智慧农机生产基地项目，以及长安企业园区规划建设项目投产运营及企业生产运营状况，并现场协调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问题。光平请是最大增量与关键变量，要聚焦产业升级，持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加通道共建体系，加快拓展份额，形成更多具有江津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把时间节点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攻坚克难，切实推进社会高质量发展叙事赋能。要优化营商环境，对接企业需求，全力破解社企难题，助力企业扩稳增长，奠定坚实基础。要时刻绷紧安全弦，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全面排护航江津高质量发展。
1: 7月5号，大学生综合实践教育基地和教育实践基地授牌仪式地运行。
0: 此次实践基地揭牌，对学校而言，依托区融媒体中心采编任务，演播录制短视频策划，让学生直面行业标准与岗位需求，锤炼全应用性传媒新媒体类人才培养提质增效，扎实推进多高校师生带来新鲜创意与青年视角，同时继续推广政务新媒体，注入青春活力，有效缓解基层。双方将以实践基地为抓手，常态化组织学生跟岗实习，本土特色资源，讲好江津故事，传播校园声音，大宣传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双重赋能。授牌

0: 宣传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双重赋能，社派运营工作成业务运转模式，认真听取区融媒体中心平台介绍内等整体情况介绍。
1: 近日，重庆医药高等专科义诊健康科普志愿服务用专业的护理知识
0: 活动现场，十余名持证护理专业学生在指导教师带领下，个30秒关节痛穴位按摩、夏季防暑等知识，建立专属健康牌照。
2: 通过本次的三下乡活动呢，到了护理专业的实用价值。

0: 户走访、便民义诊等形式，为700名当地群众带来护理服务。
1: 我们人心复梦，大学生、当下生走出校园，将课堂

0: 仅展现出青少年悬殊文体交流的平台，也促进了三地青少年之间的友谊与
1: 队伍。包括贵州仁怀市城南小学队、四川彭溪县少年我区的四面山学校队、四平小学校队以及巨库小学队，在刚刚落幕的重庆市青少年门球锦标赛中一举争，并将于本月底代表重庆出征全国青少年门球。开幕式后，随着裁判清脆的哨声响起，赛事进入白热化。比赛中，选手们时而凝神静气，精准击球，展现个人，体现团队协作精神，不仅展现出良好的门球技艺。起，
0: 好，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再见。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大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一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4: 李市镇一处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被路边繁茂树叶遮挡，不易避安全隐患。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存在视线遮挡问题，路口直行指示灯让车辆行人通行，带来交通安全隐患。希望日繁茂枝叶已被清理干净，红绿灯直行指示灯清晰有序，路口交通视野全面恢复通畅。
5: 前两天这灯来一个要当机的哦，
6: 来是我的，这最近都是头给你摆
5: 哦，
6: 来是我的，是我的，这没灯好灯嘛。
4: 入夏以来，路边绿植生长旺盛，枝叶若信号灯不清晰，驾驶员便无法及时观察交通信号灯，对道路通行安全造成不利影响。李市镇接到群众反映信号灯影响道路通行安全，于是立即通知园林绿化管。
5: 当天就给我们的那个维护公司哈，现在是我们江区，我们本来就在修剪树嘛，这天就针对那种有危险或者是有安全风险的地方，所有遮挡红绿灯的那个树这都进行了一个修剪。
4: 李东颖告诉每年固定的修枝工作，不得不查红绿灯、交通标识被绿植遮挡等问题，交通环境。
5: 按照我们日常的管护的计划，本来那个所有的乡长和小叶榕进行一个修枝处理，因为树木太大之后容易形成一个倒伏或者是安全隐患，那也在进行嘛。对于乡长。

0: 那个高度和宽度要进行一个规范，车祸和那个遮挡视线呐。
1: 枝叶虽小，安全是大。每一分钟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民生无小事，渐渐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进。
2: 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
3: 严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给这个留言。
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世界
5: 的。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门，都是追梦人。

0: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
0: 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0: 也不少。
1: 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0: 没事的，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吐露，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到
4: 武器的斗志，军饷是民族腾，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中国强，欢迎加入中。
2: 这里是
3: 我的家。
5: 喂喂，乡亲们。

哈，别让冲动哎为自己的行为而造成了一遍买狗窝。在宠物店盯着小狗挪不开脚之前，先这三个问题想不明白的话，后续很痛苦。那么我建议没有稳定的时间和精力陪伴它。狗狗啊是一种犬，每天要至少一小时的一个户外活动时间，做大型犬心理训练。如果说啊咱们每天都早出晚归的，或者是他要加班啊出差呀、啊、家里一整天没人，那么狗狗呢就在这种叫抑郁甚至自残，到时候你会觉得他不听话。他呢其实幼犬就像人类的婴儿一样，两到三个月的小狗每隔忙需要你无数次耐心清理和安抚。如果您连分给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我们真的就不建议去养狗，能力承担他的一生。很多人以为养狗很便宜，买狗还是一个长期消费。我给大家算一笔最真实的账，这个每月的狗粮，中大型犬500到1000，每年疫苗、这个体检、洗澡、美容、宠物医院的费用远超人类医院，感冒发烧几百块，细小犬瘟几万元。除此之外呢，还有狗窝、食盆、牵引绳、尿垫、玩具。你不能在它健康的时候疼它，生病的时候因为没钱就是发。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收入，无法承担突发的医疗。第三点就是

肠，特别容易拉肚子，那它可以起到调节肠胃、缓解腹泻、呕吐的啊。家里一定要点上厕所，尿垫是刚需，铺在固定位置，方便以后咱们类的这些必备品哈，还有就是护理类的必备品也要买起来。毛防止打结，掉毛满天飞，还能促进它的血液循环，旧的。如果说呢，您耐心特别好啊，想自己用沐浴露。绝对不能用人用的沐浴露、洗发水、香皂，因为人也会导致狗狗脱毛、皮肤病、皮肤干裂，必须买狗。还有就是指甲剪和磨甲器也要买，因为狗狗的指甲长了修剪一次，建议新手用 LED 的指甲剪，能够考虑安全必备方面的东西。我们要准备哪些呢？首先是牵引绳，这狗狗的就必须要牵绳，不牵绳的狗狗容易被车撞、走失、打架或吸毒药物。新手一定要牢记出门牵绳，文明养狗啊！就算是狗大了，生各种意外情况呢，您牵了绳的话，可能还比较占理；要没牵绳，它的生命绳啊，一定要牵好。还有呢，体炎疾病的关键，幼犬四周龄就可以开始驱虫了，体外每月一次，体内一次，体内呢变成了三个月一次。这个不驱虫的话，狗狗也容易得生各种各样的驱虫啊，到时候治起来可就麻烦了。所以呢，驱虫东西是我们千万不要买的。首先是牛奶，那为什么狗狗我们可能土狗还稍微好一点？因为这种现在的狗狗的臭哈，拉肚子甚至死亡。还有呢，骨头，哎，太小的时候也不要买，会划伤狗狗的肠胃。还有零食的话，三个月以下型玩具的话，也这个时候不要买，太小的玩具容易被误食。哎，大。那么我们买好了这些东西以后，接下来就是接狗狗回家的最小，有些40天、30天就接回来那种，真的要不得啊。为什么要买两个接种了？还有驱虫呢，也

边奔跑容易导致髋关节的发育不良骨折，很多狗狗就说什么这个髌骨脱位了呀，或者是骨折了呀，就开始瘸了，一旦要运动量太大了啊，去逗它玩啊，上下跳就特别容易容易忽视，但是是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点。还有最后观察狗狗的精神状态、食欲，尤其是它的便便啊。如果出现咳嗽、流鼻涕，咱们就立刻去宠物医院，不要拖，因为细菌温的时间呢，可能花大价钱都不好救了。所以呢，这周呢，好好睡觉，好好适应环境，等狗狗适应了新的以后，这些动作就可以做起来了。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

0: 复兴。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即将调播向往的乡村。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养狗狗的那些科学，把狗狗接回来的第一周我们要做好哪些事儿。这呢，但呢狗狗一定会少生病，因为饮食是狗狗健康的根基，狗一定要牢记五喂五不喂。哪些是可以，这个是作为狗狗的主食唯一必须长期喂的东西。第二个呢是臭犬，还有煮熟的鸡胸肉，无盐无油撕成条作为奖励零舍。蛋黄的作用特别好，因为它富含卵磷脂，起到了美毛，补充它这个蛋白不耐受，我们尽量只去喂蛋黄。还有狗狗的专用零食，适量开始喂了。哪些是绝对不能喂的致命食品呢？喂错一口可能就会要了狗狗的命。

呢，喂错一口可能就会要了狗狗的命。第一类呢，就是巧克力含有咖啡因，导致狗狗心跳加速、抽搐死亡啊，是特白无红细胞，导致溶血性贫血。还有呢，很多人喜欢喂鸡鸭鱼骨啊，都特别容易划伤肠道啊，肠胃容易导致，尤其在天热的时候想喂点冰淇淋甜食也不要喂，因为狗狗容易乳糖含盐油调料的人类饭菜最好也不要喂，因为容易。还有呢，就是木糖醇，因为无糖食品口香糖的这种成分，所以说呀，你想养一只这个健康的小狗，要学的东西真的很多，要注意查，把这些列一个清单。如果您是新手养狗，一定要放在喜乐位置，身边的家人，有些东西是可以喂，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的。它养得好，还要注意好它的疫苗驱虫，因为呢，狗的健康再贵的狗粮都是没有用的。狗狗的这个疫苗分为大。比如说幼犬首次疫苗呢，6到8周龄就要开始了，打一共要打3针，每针是间隔21天，不能提前，也能拖3月龄以上开始打，每年打1针。

外驱虫每月一次，它可驱的哪些呢？虫螨虫啊，蜱虫会传播巴贝斯病毒，虱子呢会导致它的各种皮肤病啊，皮肤溃烂。体内驱虫呢三个月一次，它主要驱的就是蛔虫、钩虫、条虫啊，一定要做好我们的体驱外驱。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个黄金期，教好呢能省心一辈子。这个狗如果是咱们主人没教好，新手养狗不用教复杂技能，先教五个基础厕所，这是新手最头疼的问题。方法简单，找一个固定厕所位置，不玩耍后会低头闻地面，就立刻抱到尿垫上，这时候他就要奖励夸奖，尿错了呢不要打骂，默默要训练他的就是不拆家。不拆家的前提呢就是给足他，不在家时呢把狗狗关在围栏里，关在笼子里，减少破坏当场教育。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就要开始教育一下了，不能再说事后教育的话就特别没用，一定要抓它的现行，然后我们拿个晾衣架呀，还要训练它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楼房啊之间呢可能一层有个五六户七八户都很正常，我们还训练它的害怕无聊警惕。比如说幼犬哼唧就是想妈妈了啊，安抚一下，乱叫的话我们就要用牵引绳来纠正，安静下来再带着它出就兴奋就起来了啊，就开始乱叫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带它走啊，给它也是形成一个这种逻辑上的一种习惯啊，它越叫的越凶，它有可能觉得你在跟它玩，我们一定要通过这种它喜欢暴冲啊，喜欢去扑人。

那就是为大家今天介绍的我们养狗的一些注意事项，到我们确定了以后啊，我们要准备哪些物品，到咱有我们对它的一些训练要怎么去做。最后呢，想给所有的生活会发生一些变化，不能随便出差，不能睡懒觉，要对它生病的焦虑，变老的心疼，但它带给你的是无条件的爱时，它安静地趴在你身边，你孤独时，它永远都会陪着你。你会经历它从毛茸茸的小奶狗变成稳重的成年犬，再变有它的病痛，接受它终有一天会离开你。所以呢。

的《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发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挺好和的相聚。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 Ada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八升，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

演黑三郎及伊始与宋江。再大的好人，不过小楼个人曾经表达过对于水浒传当中很多的包括宋江，个人认为宋江不仅不是什么好汉，而是首先说这宋江一开始是朝廷的小吏，所谓县衙门里的所谓的义气，给要犯通风报信，这是不忠。富贵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害得很多梁山好汉蜜染的黄土，怎么就成为了人们心目当中的英雄呢？这一点啊，确实呢让人有点儿。阎婆惜和他的母亲都受到过宋江的帮助，假如说应该说呀，这都是一段佳话。娶她做了小老婆，买了一所宅子把她安顿起来，现在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并不被禁止，但是相比起当中啊，差距呢还确实是有点大。咱们话不多说，请出郑燕老师为您。

一天想小刘唐迈步小个头嘿赶巧了大对面走过了刘唐走到了近前恩赏宋三爷忙回答遍地你为什么不在俩来到我们运城县为的是哪一桌高山上奉了我们朝天王的命替威王宋江闻听打一个我的兄弟说话也太莽撞挨了出来来来给我倒在那得上个几

息，睡梦倒在床。

活稀啊，这睁眼看又不是青雷宋江，嘿，倒叫奴家恨。

千万别嚷，来逛吉林来谢娇娘，婆媳说不要你的答应，我的是三

改嫁，你把你的朋友请在我的楼上殿前，给我下个跪，象牙筷子夹我，管我叫上三声娘，好一个，气闹了三爷。

叫我招文呆，我饶了你的命，要不然我就胆量大，别看他一股慌二个忙。

0: 《纵江沙溪》。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听段相声。这是文茂讲这个女人是不是真的高贵？
1: 这场节目是这个相声呢，它有。
2: 您是不了解我呀？
1: 啊，
2: 我打心里头高兴，我收到了一封信。
1: 嗨，收到了一
2: 到这封信是谁来的吗？
1: 谁来的呢？
2: 他
1: 啊，
2: 我对象。
1: 看，至于这模样啊？
2: 哎，你知道这封信是多么诗意
1: 啊，
2: 动听
1: 哦，
2: 多么甜蜜，多么庄重。
1: 是啊，我们大家感动感动怎么样？
2: 可以，
1: 好好好。
2: 这个人没受过教育，
1: 我这信是许听不许看，写的呢？
2: 我的，
1: 嗯，
2: 点儿。
1: 念呢，
2: 完了，
1: 对，
2: 后边
1: 啊，
2: 既没有其他字儿，也没有冒号，
1: 那这几个
2: 意犹未尽。
1: 哦，
2: 至于下边是什么词儿，
1: 啊，不出来，你接着往下念吧。
2: 我的，
1: 嗯，
2: 也许你刚刚才起床，
1: 哦，
2: 也许你起，也许你还没有起，而正在想着起。
1: 这啰嗦不啰嗦？
2: 清澈的泉水，
1: 嗯，
2: 洗你那英俊健美的，也许你正用那特制的牙膏，精美的牙刷，
1: 就这牙还整齐呢，跟栅栏门似的。不，您这人脾气就不对了，说个玩笑念得了。
2: 不要着，穿好了袜子，袜子不要穿反了个儿，系活扣别系死扣。
1: 怎么跟哄孩子？
2: 以后坐在你那宽大的写字台前，
3: 嗯，
2: 迎着灿烂的，我跟你说。

0: 且
1: 点哦，
0: 就太长了。嗯，再矮一步了，再宽一点就太胖了，
1: 还正合适，真是标准。哟、
0: 哦，哟、哎，你怎么了？
1: 我压你。
0: 我说，不晚不晚，
1: 啊，还真仔细，
0: 亲爱的。咱们今天可得认真的，你真的爱我吗？
1: 好，开门见山，你是怎么
0: 回？我回答你也有一千遍。
1: 您先等会儿吧。嗯，你们认识多少日子？你爱我不爱？好嘛，这一天问三十多遍。

0: 而又早春二月，杏花吐艳，亮悬的新月，俯瞰的月亮细小，轻巧纤纤。我这眉毛
1: 是啊，
0: 就是左边有两颗眉毛啊，比它淡了一点。眉毛啊，总得来个三开门的大力给吧，祖你
1: 这又得200多块啊。
0: 你别光注意我的眉毛啊，你注意过我的眼睛吗？
1: 你的眼睛是？
0: 眼睛是灵魂在走动，它是黑夜里的两颗明星，它是可以照彻你灵魂的每一个偏僻角落，可以成
1: 黑，
0: 它又黑又亮，又深邃又透明，它星朱红，
1: 一呵，真够美的。
0: 就是我把，你说我这一对大眼睛啊，得不得看？哎，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好吗？
0: 你再往下看，
1: 我甭往下看了，你干脆说还要什么吧。
0: 我的鼻子与众不同。
1: 哦，也许仨鼻子眼儿。
0: 类型的问题啊，现在外界还有争论。
1: 一个
0: 鼻子是希腊式的啊，也有人说是吉普赛式。你说我这鼻子像颗玉柱一样啊，耸立在古罗记载着历史的肖像。又有人说我鼻子守卫着理想的风帆，海鸥爱抚的象台。
1: 有那么高的鼻子吗？
0: 前几天我看了一场日本电影啊，小卷。
1: 对啊，
0: 我的鼻子跟他一比
1: 怎么样啊？
0: 比他高
1: 跳。
0: 不过我这鼻子也有缺点。
1: 你这鼻子有

0: 那是你在一套沙发吧？
1: 嗯，这回倒没念诗。
0: 好，我一定百分之百
1: 岁儿就得1000多块。
0: 这仅仅是建立家庭起码物质
1: 资吗？
0: 是啊，我的公司完全属于我的。
1: 哦，
0: 为了保证生活，
1: 多少钱呢？
0: 10000元。
1: 我的天哪！
0: 我一定百
1: 保险金10000，再加上买东西就得20000块
0: 啊。
1: 那巨额，你一月挣多少钱呢？
0: 56块。
1: 一个月打算存多少够了
0: 啊？那个，为了爱情你就得豁出去。
1: 嗯，对，嗯嗯，
0: 摆吗？
1: 啊，
0: 常言说得好啊，聚沙成塔，积液成球，铁打钱存够了，到那时候我可就
1: 结婚了，
0: 进骨灰盒。
2: 说的相声《高贵的女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于今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依然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书乐，
3: 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4: 默默地喝着茶浓。

0: 听一段故事，感受
1: 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听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高，
0: 人文荟萃，看今朝，
1: 将军为宗时，灯火温暖城市，正是
2: 山河大美将军，欢迎收听人。

锁定调频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会为大家奉送咱们将近的一些温暖炎热的夏日，到哪里去逃离我们的暑气呢？当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重庆的夏天已经正日的开

吹空调好像也不是办法，是时候逃离我们的葫芦山进行玩水吧啊！说到这个玩水，待会儿我们要给大家选的啊，不要自己私自的到一些野河沟或者是建几个耍水的好地方，也比较安全的地方啊。夏天一定要用飞龙河、茶坝河、临仙河三大水系满踩水玩，瞬间物理降温，从头凉到脚眼。比如说有我们的桨鱼等等一些娱乐的这个游乐设施，还有快艇、水陆电动船等等等等，想玩什么啊就可以自己的自由。现在交通都比较方便了啊，自驾最多两小时，选择坐景区的直通车，从陈家坪汽车站直达陈家坪去坐我们的这个直达的大巴车。

推荐您住进25摄氏度的夏天，在四面山下一时期，临湖、临崖、竹海、田园，各种风格的啊，各式那一下的清风，享整夜的安然。首先给大家推龙潭湖畔，是湖景揽胜，枕水而息，娱乐于一体的高端别墅式的度假酒店。傍晚感受到特别的惬意啊，出来吹一下这个凉风，是感觉给大家。当然我们除了龙潭湖啊，大家想知道龙潭湖的湖酒店，给大家一个联系电话023476020。傍晚自助的还有一些烧烤啊，让大家感受。给大家推荐的是雅竹居民宿，民宿是紧四面山湖临海环抱，清风穿竹，绿意萦绕，满目

光联系电话是一个老板的手机号啊，182-0309-0938。好的，第四处啊，好地方是在猫肉品质了哈，兼具自然美学与文学文化底蕴的有会客厅啊、鸡叔小屋，还有私募影院系列的配套设施是非常的完善。导航搜索猫站88370-2366，138-8370-2366。我们还有一家，我自己也亲自去打卡过。

度假的体验上还设有泳池、茶室、咖啡厅、棋牌，这一个就比较的在我们的民宿里边算是比较高端场的好，它的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受到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的追捧哈。这个地方在前两年就非常的火了，非常有意境的民宿。好，再给大家推荐一家，这个名字哈也奢奢华的奢哈啊，这个民宿也非常云山寒带啊，一步一景，白日可以采摘垂听歌赏月，沉浸式的感受山野的慢生活。给5604-9404，大家同时也可以导航搜索归隐山。好了，另外还有好几家啊，我给大家快速的浏览一下啊，刚才介绍的归隐山水野生民宿以外，部落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啊，叫做婉君民宿。天部落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啊，叫做婉君民宿。天湖是15楼梨树湾度假村，它是毗邻土地岩珍珠湖两大核心格，相对来说也要平价一些啊。度假村四面山林878，还有山林度假酒店位于大港绝美的。好，有朋友问这个山林度假酒店的电话是多少，给大家308。除了在我们的这个四面山，我们还有一个叫四面山喜路双生民宿，它其实是离推窗即见山林胜景民宿，还配套有

的总经理谭红为学子送上了鲜花啊，下河祝愿他奔赴强军新征程，不负韶华，也不负初心，及其家人是满心欢喜，倍感荣耀，对学校的信物是连连致谢。我们身高182米的182米，我投身国防的赤诚梦想，圆梦国防科的和母校与家乡的殷切期许，在崭新的大学求生成的磨砺坚毅品格，努力成长为高素质国防人才，一将军的好男儿啊。昨天我们看到这个送这个通知书的身拍，看到这个小伙子也是一脸正气，也希望他校里边啊好好学习，深耕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与希望大家求学路上既要前进专业大局，主动关注我们国家的发展大事，扛起今年的逐梦向上。当然其他的我们的高考学子们，实抓系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的各项工作严守投递，全力做好后续的通知书的派送工作，以专业安心子逐梦梦想啊。另外呢，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事提醒广大考生，等待录取通知书期身份证等有效证件，保持个人的通话电话的畅投递，若外出不在家的话啊，可提前与投递员沟签收，确保每一份录取通知书都能够安全顺利的青春喜讯。哇，真的是太贴心了啊，如果没有在家还

0: 同时我们也一定要充分的认清野外水库、河流、池塘、积水深坑等水域看似平静，坚决远离一切野外不安全水域。夏日消暑玩水，那也一定请去选择有专业的室内游泳馆。我们要守住安全的底线，也要守住生命，掌握自救技能也非常的重要，这样才能够让我们来增加自己险象环生的这样的机会，慌乱的挣扎，胡乱的扑腾，避免体力的快速流失，全身的放松，尽量让头部、口鼻露出水面，等待他人救援。若出现抽筋，尽力调整动态，争取自救的时间。那如果远情，那请一定要呼救优先，工具施救的援救，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吸引成年人的注意，同时快圈、木板、泡沫板等施救工具抛掷给落水者。我们都知道溺水的悲剧往往就源自坦，夏日的清凉虽然诱人，野外的水域非常防溺水安全知识，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安然。
1: 我想为大家提醒的这样的一些防溺水的知识，同学们放假期间，特别是我们的暑假期间，一直是呢，就是我们屡屡每次在提醒，但是总是会出现这样，他感觉到非常的痛心，溺水的事故总是频繁的在发生。就是最近我自己也开始在学，这么多年几十年不会游，自己也学习这个自救的知识，带着孩子一块去学这个游泳，和孩子们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我们还是到这个专业的游泳，一起把这个游泳的知识学会，游泳的技能学会，还有危险的时候自己真的能够保命的啊。所以说何况是有一定的危险性，还何况是我们不会游泳的朋友，私自在这里再次的提醒，天气哪怕再热，最近我们都是干部是绝对下不来了啊！大家不管天气多热，一定真的是，如果丧失了我们的这个生命啊，因此

真的是如果丧失了我们的这个生命啊，因此丧失。如果推荐的四面山有专门一些水上的娱乐的游乐的设施，工作人员指导员在现场协助大家一起来费用啊，保证自己的安全，还能够享受到这个清凉。四面山、四平镇还有我们的百灵、我们的东胜啤酒为大家敞开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大门啊，各种活动和惊喜还有一些福利的奖项等待着大家，周末能够在周末消暑纳凉玩得开心。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老师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
1: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它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书《大赢》。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拥进新老朋友来相聚。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 C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机应用，众多主播为农发声。

0: 术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由采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台。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伴侣，总能带

以全景天窗、智能大屏是应有尽有，可是很多车主提减少轮胎规格降级，车型坑只有在用车的时候才会暴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热门车型的真实案例，教大家买车时如何避坑。那在节播出的同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峰的《光明》。

是安全配置的减配，这直接关系到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最海外版用高强度铝合金防撞梁，国内版呢就换成了保铁皮充。那么其次呢是安全气囊减配，中低配车型减少侧前囊数量差了一倍，还有车身钢材减配， A 柱 B 柱的关键部位不人堵。那么某些热门合资 SUV 海外碰撞版测试卷优股安全减配案例，看不见的地方减配等于拿消费者的生命权。

0: 本节目由微信响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阅读十六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我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收听。
3: 除了安全配置，底盘和车身，首先是隔音材料缩水，车门、地板、引擎舱的隔音导致车内噪音大，异味重。其次是底盘的护板减配，发动机石子打坏，防腐能力大幅下降，还有悬挂系统减配，独臂换成了铸铁件，减震。

0: 上都等着被他原谅回去的。
1: 纳闷了啊，车企为什么热衷于减配呢？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成本控制和欲裂，车企既要维持售价又要保证利润，那么就只能在看不见的地方动几百到上千元，年销几十万辆的话，那么就是几亿甚至几十亿的人买车呢，只看外观空间大屏这些表面配置，对底盘钢材就是国内汽车标准的相对宽松，很多减配并不违反法规，操作越来越

0: 声音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卡。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跟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组，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请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几个型，某德系热门 SUV 换代后防撞梁厚度减半，某日系家用轿车呢改款之后啊客气连轮胎从米其林换成了廉价胎啊，某国产的新源车来福快充速度差了一倍，那么更过分的就是啊偷偷减配，同时防不胜防。那么这些案例都提醒我们啊。

享消费者如何避坑，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是查解防撞梁的材质、隔音棉、底盘结构、钢材强度，这些呢都会详细的查车主的真实反馈，去汽车论坛、车友群看老车主的用车反馈。

0: 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
1: 乐群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问减配套的舒适配置减配，比如减少几个喇叭，取消氛围灯啊，价格有些配置，底盘结构减配，无论价格多低都不建议买，毕竟安全是官方说明的减配，这个就是属于明码标价。偷偷减配呢可以维权。现在很多车企啊搞这个配置差异化，不同一次车配置，避免提车的时候被减配。

0: 这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谁？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燕中交舞着变。
0: 读书。

0: 在百家电台领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灶食品 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611-6178-400-611-6178。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别播出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1: 繁华拥挤，高楼林立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

三年以后，让他留在家里，没有离开熟悉的环境，他终于得以解脱。一方面又不愿意失业。二月八号，我爸走了，走得很岁半，再过半年就87了。88岁属于喜丧，中大概就是让生者不要过于纠结，过于恼过一点。可是谁不知道这是人生的必然，可不管曾经与他们

事，他们在各自的单位里都是受欢迎、人缘好的。厚厚的十几大本相册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照片和周总理的肖像照。甭问，肯定是我阿柳和周总理的感情是很真也很深的。到的地方留下不知道当年他们从哪儿得到的是多么重要的私人历史。假如不是有照片，很多我能记得某一条裙子，但不记得什么时候穿着那条裙子，我都快忘了。成长过程中跟我妈在一起，不是我以为的总是针尖对麦芒。我妈在47岁的时候依然苗条漂亮，聚焦于跟我妈的矛盾，总抱怨她对我的严加缺点，她对我的付出我选择性的装瞎。愚钝如我，假如不是整理父母的一目光，对于我是如此的珍贵。

爱更懂你，我是董。的时间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原版二姐整理。我第二次回去整理东西，发现书柜里有个本子。

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这是一个横横本本，还没写满我怕就不能写字了。秋瑞在台上吐槽上春晚，对，我爸已经走了。

0: 听课，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呢？城市树洞，倾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回你的到来那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

0: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新，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
1: 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1: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我愿意。
1: 我为人人
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3: 开关，你们机会有。

0: 我是小九。
1: 今天开始想跟大家聊一聊哈，哎，这一条哈说的是这个高端海鲜自助急停了，高端海鲜都开始调价了。
0: 就是那一年的之前的，比如说福州的叫雍和宫、海天盛宴啊，广州的名门盛宴那些，是500到600那个的一个价格哈，
1: 算是比较大一点的品牌，
0: 现在都是有些300块钱左右的。

0: 啊，做啥子小青龙啊、豪虾呀、啊、那些高端的海鲜产品都是大幅的、嗯，都是比较大家平时接受多。肉多多啊，
1: 就相比来说没得那么大的本钱。
0: 哎，高端一点还选它那个自助的价格，它都会降下来了哈。哎，100多块就可以发现那个比较价格500以上的，500以上的那个比较好一点的好品质的各种深海的虾呀、贝类啊之类的，对不对？好，所以说那个做了一些调整，这是一种模式。还有一种是就是。

非常的像那个西安的那个宴席席，它就改成了那个海鲜即食火锅了，也是它从原来无限量的情况下，你又能够控制自己预算的，你根据自己去。

0: 就这样子哈，来你哈。好，首先哪一条资讯非常有意思哈，高就是这一条资讯。好，下一个，哎，大家会发现彩票现在有啷个说呀哈，其实现在很多点
1: 对头，你没说，
0: 大家有没有被套路过？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夜里面穿走那个观音桥步行街去各大商场里头去，一街加二套券，券直接然后不停地给你返券，不停地买三千返好多，然后返了好多券，然后就算那个券。
1: 你很有
0: 就是一种套路商家的哈，所以现在来说很多个一些商家品牌其他的一些衍生的一些点点，他做一些会员呐，这种玩法对不对？那餐饮界呀，其实那几年哈，一些做炸鸡的推轻食，卖冰淇淋的做汉堡
1: 啊，反正到
0: 啊，就是开始增强一些赛道哈。哎，我们可以看到些，但是用我们来造的一些品类的哈，汉堡、轻食、咖啡等等，从四面八方冲击而来，是甚至是还没反应过来，蛋糕都被抢走不少。啊，这个是会儿玩儿啊，我听到说主打了一个三只焖锅的那个黄记煌在北档口。他啷个做的呀？他说他推出了全新之前的那个黄金，这个是什么呢？他就上线了什么呢？腊卤鸡腿排堡，腊好招牌炒肥牛堡等等那些产品，关键是。

0: 店的朋友，他都是工作数据调查，
1: 嗯，
0: 现在是大数据做一些调查，他可以用一些东西啊，或者这种消费模式啊啊等等一个走向。现在他开一个店，
1: 嗯，
0: 就融入一些科技的手段，但确实，
1: 对对，
0: 他就是梗卷，
1: 没办法，有生意。
0: 就是没办法的，融合专业啦，这里反正就是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好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好嘞，这告了那个鸭血粉丝店的小飘这个事情。
1: 我觉得这是奶白，
0: 嗯，
1: 啊，茉莉奶白这个事情当时也是引发了很大的舆论，有了之后任何相关的行动都不能再有了，所以说都马上有人提出来了。老祖宗是不是告你也是抄袭啊？因为其实那个 LV 那个花纹也是有你一个那种复制的花纹，
0: 嗯，
1: 所以说那件事情也是引发了。

0: 马蹄宝珠，有点仙草，好，有点
1: 刀动，真的还可以
0: 啊，真的还大，我觉得。
1: 榴莲冰粉，
0: 还有一大家在福州那边。好，凉凉冰粉呢，都是它产品很多。
1: 哎，那个那两天在重庆的卖得走哦，
0: 我觉得得是。我吃瓜，加点仙草，加一坨糯米饭，然后但是它可能味道有些不一样，因为他们说那个不完全是甜味，有些没吃过，我其实很好奇。然后快，福建那边哪里凉快嘛？
1: 人还都大子。
0: 我现在还在看江苏那边也很热，
1: 我觉得杭州是真的最，我感觉那个比重庆还热哟，还闷。
0: 西湖来里头一下
1: 都是西湖啊，那周边是热度不凉，闷得了。
0: 因为现在也开了很多冰饭，
1: 就
0: 是
1: 也有
0: 啥子，它有啥，然后有芒果糯米椰奶冰，那两款是卖的比较好的。
1: 哪里？
0: 我觉得是因为里头有饭，有糯米饭，
1: 有糯米饭加
0: 那种饭，
1: 那肯定是也算是主食进去了哈。
0: 哎，对，因为吃不下。

0: 有一点点像，还有一点
1: 不太一样。嗯，哎呀，你不晓得我那周末在那边儿买，哇，不是串串儿，就是火锅儿。哈哈，
0: 我也是串串
1: 火锅儿，吃我觉得味道差了点点儿，有点太辣了，可能是因为真的。
0: 挺合适的。
1: 嗯。
0: 比较适合那种
1: 冰淡一点，是相比
0: 冰淡一点还。
1: 但是你喊我吃辣的，我也能吃，只是我吃的
0: 一种味道过辣了过后，它冲淡了其他的一种口感。
1: 对头，对头。
0: 嗯。菜呀，资讯啦那些哈，所以上半场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哈。

0: 用精彩叫醒的耳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将军。
1: 嘿，今天我要给你我身边。

0: 八点在我们就八点七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玩》，我是闫丽玛，
1: 我是
0: 冯唐丽。
1: 冯唐丽那两天应该是那两个月都是属于在那粉丝叫他的帮帮哈那个节目，
0: 帮帮帮，
1: 哎，帮帮帮那个节目也是特别多，然后好多没吃完的都已经再不来买都要来热啊，马上去买哦，然后反响还都不错的，说还甜，然后出
0: 朋友哈，哎，都给他销出去了哈，很棒很棒哈。那个贵州的鲁麻风糖的，
1: 鲁麻风糖的那是最好吃的一个品种，
0: 是的，李子杰的天花板，
1: 是的，
0: 人送外号就是这样，为什么可以这么好吃，又大个又水分又多又甜哈，中有带有点微微酸，其实它的果皮还是绿油油的，为什么它从里面透出来的，长相也很夏天，是不是？芽儿很乖，是不是？
1: 绿油油的，最好看的帝王绿豆三个颜色哈，
0: 白颜色高，荔枝当中真是难能可贵的甜呐，哎，梨核儿就是很快的剥离开了
1: 啊，
0: 就爱吃荔枝的朋友觉得，原来我们吃荔枝小时候都觉得荔枝都很酸很涩
1: 啊，特别吃荔枝不腻，黑不腻，当时都已经觉得还甜了，很软了啊，
0: 然后
1: 再后还是脆一点的，黑不腻是软一点，但是现在吃到反而会觉得脆一点了，吃一些
0: 和那种甜度都有，都是结合得很好，
1: 对，
0: 所以说
1: 过头还是很大，
0: 过头也大，
1: 原来其实可能只有点点小，后头现在慢慢的还在本头大小了，大点又全都
0: 大小，就是那个鲁麻，贵州鲁麻的那个，我们看到50毫米了那种，能很宽大哈，一个吃过冯唐丽的朋友都会给出一种评价，都是，那个冯唐丽酸哈，脆爽的感觉，
1: 有果酸哈，不是纯甜，
0: 对，很纯粹的丰富，看来那个荔枝跟那个夏天长相那个像的，冯唐口感也好，汁水也比较干裂，风味也比较十足，
1: 都是基本
0: 大家冯唐丽甚至可以直接掰开，就是那个核儿啊。
1: 老钱，他直接你稍微拿手一掰，他怎么掰开
0: 都哈，都受到当地很多朋友的喜欢过后，好，然后山其实是一座深山，朋友们，他基本上就是，你从贵阳过去买，哇，很多朋友都是很疯狂，就专门跑到鲁麻去吃，鲁麻不掉了哈，
1: 它可能比我们那边种的还要更好这些，精度纬度应该跟其他地方还是有区别，
0: 气候的很好，
1: 对，气候，你看现在又进入

0: 你填充到一些，如果大太阳太久，又会把它的水分蒸发于均衡的地方，它可能是最好吃的。
1: 嗯，其实那个罗马镇呢，是在贵州省的一个叫那个镇宁布依苗族自治县
0: 啊，
1: 像一个就是丰塘里的核心产区了。
0: 嗯，
1: 而且那个 A P 上哈，那个岩很漂亮。它有高品质的一个果园，而且就在云贵高原。它那个，而且它的那个那个罗马那批山哈，罗马镇。

0: 有可能达到了1200小时左右。啊，虽然条件非常充足，人送外号就是蜂糖里的一个生长。
1: 而且很多地方可能种点啥子东西，它还要打种，根本不用。所以说它的长势啊和甜度啊，真的。

0: 现在荔枝的甜度都可以达到那个高了。
1: 嗯
0: 嗯，而且哎，那种荔枝成熟度在80%以上，然后都烤。
1: 嗯，
0: 先熟和后熟的成分好，大概它的约度它是相差不大的。
1: 嗯，
0: 哎，但是过熟一会儿发软，所以说那个朋友说啊，现在元宵好多地方啊。
1: 嗯，
0: 哎，对对对，像你看，大家都要吃枫糖梨的时候哈，哎，人家就说枫糖梨是啥子？金苹果子，
1: 嗯，
0: 都能筛选人工阻隔了，然后才摘。所以人家。靠了卢马镇，马镇贵州有个卢马镇，卢马镇有枫糖梨，枫糖梨在卢马镇是最好。一出来就是要盖盖的要煮单间那种。
1: 哎呦，不得了，不得了，是美，
0: 而且
1: 嗯，
0: 很到位，对吧？也保证那个果子的完好无损，包括它的上车、冷链发送，一直到那个你的家门口，你嘴巴里头、口腔里头，
1: 它的保鲜也做得很好，是不是？不用担心哈，现在冷链物流已经很发达了。
0: 嗯，这个夏季的啊，我们来自贵州卢马镇的枫糖梨。目前为止哈，现在除了西瓜，猫山西瓜，对不对？
1: 哎，猫山西瓜也好，你西瓜理解的啊，都是见过的、吃过的，还没得好多的。
0: 嗯，粉丝都有口福了。
1: 嗯，
0: 那两天我们在江青荣里发起了一扎，然后留言送一个你那个，哎，那条微信哈，就是带猫山西瓜哈。哎，你看那个蔡家那个猫山，一年只分拣好，然后装车哈。哎，些农夫儿些都忙得很，忙不可开。哎，今年还可以哈。
1: 嗯。
0: 前两天我吃那个西瓜，那个猫山西瓜的。那猫山西瓜噻哈，最突出的特点是伏西哈，日照也是相当的充足的哈，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对那个西瓜，哎，所以我们江津那个蔡家的猫山西瓜哈，顺做家人光蔡家人，不仅蔡家，还有的是家品那些都有哈，因为猫山整个一片千多亩。连产值的话，连总产值都有5800的猫山西瓜全面采收的一个高峰期。猫山西瓜对它特点又高，
1: 主要是甜，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还甜，
0: 很甜很甜哈。大家都愿意去订购哈猫山西瓜，那两天去那个订朋友哈，蔡家镇人民政府的张浩同志，哎，大家记个电话哈。

0: 500米的高山走夜，温差是这样的，那个呼吸恶吐啊，成了那个氧不复期待哈。
1: 嗯，
0: 那个晚上尽管嘴拔到他不都还有好。
1: 嗯，
0: 哎，他其实也个头不算很大那种，
1: 嗯，
0: 然后纹非常的是小个小个的那种，
1: 嗯，
0: 很小巧，
1: 嗯，
0: 轻轻的敲，脆脆的，轻脆。
1: 能看西瓜成熟，大家晓不晓得？
0: 哎，
1: 就是一个是要看它那个矮底，已经早猜得出来了，那种西瓜都不好吃的。
0: 对，
1: 好，还有一个呀，就是要敲。哎，他们说真的是有区别的。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买西瓜，就是我现在要吃很多西瓜的人能听得出来每一个西瓜的声音。啊，然后还有一个口坎，然后它哗啦一下都果子弄下来了，哎，哇，都是又脆又
0: 爆开了。而且个茅山西瓜也有点历史了，
1: 对头，
0: 种植了相当久的那个样子，嗯，哈。现在的猛数达到了很多很多。现在那个茅山，大家吃那个西瓜味，茅山西瓜味，金瓜，对不对？在微信上面去留言，
1: 嗯，
0: 哎，冲到前20名就是你西瓜。微信公众号记得要关注我们哟，
1: 嗯。

0: 观音女啊，妈鬼，去河江吃栗子的话，那都更叫一个爽啊！啊，哎，对，嗯，那个地方非常的独特，也是种的河江栗子的品种，所以说也觉得很好哈。河江的栗子来续命呐、啊，对，都是就弄弄好大家的东西哈。所以他真的不怕晚，河江栗子还正青春，这个哎有意思的，哎，比方说那个酱沙兰。啊，它带上古典美人一样，
1: 嗯，
0: 用绛红的那个泥沙披起后，哎，果肉都是那个晶莹如玉液，
1: 嗯，
0: 啊，对，看起它一点都不带绿，啊，那个是绛沙兰，
1: 嗯，
0: 好红点点，没得那个绛沙球，绛沙兰那个红，
1: 啊，
0: 哎，大半，但是它的果皮光滑，比较像绸缎一样啊。然后你吃下去的话，就觉得哇，怎么这么甜哈，哎，红样子，哎。还有那个脱蹄，哎，脱蹄那个蟹，它脱蹄荔枝的话，都像异域佳人一样哈，哎，同样那个、好，然后香甜多汁儿的，每一口都是一个独特的一个果香，它果香红的，它红里头又带滴滴嘎嘎的绿啊，对，比较有点像深一些，
1: 嗯，
0: 啊，好，蓝木叶要平整点，哦，绿叶里头那个绿叶坡上那个蓝木叶里头都挂满了枝头，哎，绿裙子围绕到那个包裹着那个红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哎，都是非常非常的味道很好的。
1: 还有这金刚红螺，我甚至第一会儿听那个名字，
0: 哎，有一句诗叫金刚红螺，都是在形容那个荔枝啊，非常有气质，哎。其实大家会不会，大家会不会觉得我说的这种荔枝是一点饱满一些？
1: 嗯，
0: 河江荔枝都大部分都是那种特色，都细分下来，当地人也可以叫它红蜜荔，红蜜
1: 红蜜荔，
0: 对，跟女神一样，
1: 嗯，
0: 很饱。

0: 漫。
1: 你真的很会形容，我觉得。嗯，
0: 是的，哎，青绿色的了。嗯啊，翡翠绿那种感觉。嗯啊，非常甜蜜的，嗯，同样它那绿的那种感觉都是比较清秀的那种味道，都是完全的那种，哪种绿啊？纯啊，就基本上没得红了。
1: 嗯，是
0: 马贵丽。啊，就是不一样哈，跟一般的红荔枝它都特别的不一样，也非常多，它是甜蜜的蜜汁的感觉，特别好哈，哎，还有更多的一个选择等到大家，哎，这枫糖梨呀，西瓜呀，
1: 荔枝啊，
0: 这个夏天还等什么呢？一定要记得，
1: 是的，
0: 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当然，好不好？
1: 一口火锅，一口西瓜，我觉得是也人间。
0: 是的，好的，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节目了。好啊，去私信严丽妹或者金金玩，来给我们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0: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七，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正能量。江金新闻，
2: 江金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庆市江津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
3: 中央委员、市委会副主委、市政协经济委专职副主任张长赵光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区政协副主席刘安兵代表我区各民主党派张连过了民革重庆市江津区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大会。胡大会当选主任委员，徐小凤、陈龙任委员，唐大军代表中共江津区委向大会的召开祝贺，对民革第五届区委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高质量发展、攻坚克难、提质增效的五年，也是我区多党五年来民革区委会始终坚守多党合作出使命、传承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民革精神，牢牢把握正心同德、同心同享、同心同行各项建设，急头必届民革区委会不忘合作初心，勇担时代使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重要论述，自觉把思想和行动

0: 表民革市委会向大会的胜利召开，新当的充分肯定民革第五届区委会五年来的工作成绩。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区广大民革党员认真正议政成果丰硕，组织建设稳步提升，社会服务合作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新一届民革区委会班团党的领导作为最根本的政治原则，持续强化治理建设，在强基固本上取得新成效，多作为，不断深化作风建设，在弘扬正气上呈现新标准，持续把江津民革建设成为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及组织，为多党合作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率队前往中山镇、四面山镇和四平镇，调研旅游安全、送清凉、高温慰问活动。
0: 中山古城设施配备、古建筑结构防护、旅游设施运行状况、管理、游客服务保障等情况，并听取中山镇和强调，当前正值暑期避暑旅游高峰，要深学习关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好各项安，要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消防等重点领域，逐项排查风险点位，建立排障。

也要广泛开展防火宣传教育，用好镇村广播新避险知识，营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森林防火防灭火队伍，前置配齐应急物资装备，常态化开展，确保火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扑灭，要

0: 党产业园变量，要聚焦产业升级，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将科技加通道共建体系，加快推进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将精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要树牢项目为王理念，毛党全力攻坚克难，切实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技能，要优化营商环境，紧密结合部门职责，主动解涉企难题，助力企业扩产能、拓市场、增效益，要时刻绷紧安全弦，以实时放心不下责任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7月15号，重庆能源职业学院与金融媒体和教育实践基地授牌仪式，这标志着双方校地协同育人。自实践基地揭牌，对学校而言，打通了课堂理论学习与海边任务、演播录制、短视频策划生产等实战场景标准与岗位需求，锤炼全媒体采编播运营综培养提质增效，扎实推进产教融合落地见效。创意与青年视角，充实基层内容创作力量，为地青春活力，有效缓解基层融媒体人才储备不足问题。常态化组织学生跟岗实习、主题采访、短视频创作赛、经故事传播校园声音，实现校地双向赋能，互利发展双重赋能。授牌仪式前，重庆能源职业学院室、录音室、新媒体运营工作室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区融媒体中心平台建设、内容生产、新媒体矩阵运营。
1: 近日，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人心护梦实践队走进普志愿服务，用专业的护理知识服务和温暖院内老人。
0: 专业学生在指导教师带领下，现场为老人们讲解慢病、胃按摩、夏季防暑等知识，同时志愿服务

0: 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节目。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
2: 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

0: 进行
1: 维护公司哈，现在是我们江宁区有点大范围进行了一个联系，这种有危险或者是有安全隐患的地方正进行了一个紧急处理，进行了一个修建。
0: 李东颖告诉记者，由于前段时间雨水不暂停或推迟，目前李市场镇的树木修剪工作被绿植遮挡等问题，全力为群众营造安全场。
1: 因为日常的管护的计划，本来我们从五月份开始啊，就在进行一个修枝处理，因为那个汛期和那个特别是安全隐患，那么也在进行一个处理。接下来我们看那个高度和宽度要进行一个规范。现在你看到它那个有点儿。
0: 枝叶虽小，安全是大。一处细微的视线遮挡关乎临近，到镇政府快速响应落实处置。

0: 央人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好，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习近平对重庆

防止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工作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行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

0: 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
1: 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然后再帮他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
0: 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2: 上海呢，也是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流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

0: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每年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工作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
1: 1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有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

0: 箱内温度可在-30独立制冷。
1: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理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部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宣布，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坦地区、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些也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地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月来。
0: 此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综合报道。
4: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周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队参与，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0: 推进该框架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龙指出，
1: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
0: 冲突。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为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2: 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以鼓励综合报道。
3: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续提名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是辅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

0: 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卫所副所长屈宾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 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
0: 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指出，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十四号提出清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
3: 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十七号通报，该国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间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更恶化。另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金末世界
2: 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户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同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远明，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
5: 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
7: 巅峰夜剧再奏中国无限战当元
4: 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名字的
9: 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

0: 到山。
1: 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8.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
2: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大家好。
3: 我是实习主播依依，好。
1: 人非常热闹哈，人也比较多。那么人多又存在，其实今天呢，其实天气我觉得真的很热很热哈。然后哎呀，真的感觉就像一个大蒸。

0: 你们怎么来的？
1: 因为离这儿比较近嘛，家子，然后是有阴凉的地方都还好，但是高架桥上面哇，一整。
2: 像我的话，我就是住的稍微远一点，然后我一般的话就是会打车过来。
0: 其实近两天哈，我们的手机上哈会弹出，今天哈就也有可能手机上会实时的，我看一下我手机哈信息，那么也是会今天的气温也有可能，因为信息
3: 高温预警，
0: 就是、对，所以哎。但是哈，我昨天晚上来看一下哈，就是有好几位我手机里的啊，去干嘛呢？定位就已经出来了哈，那种拿着漂亮的衣服呀，就出发前往利川、黄水六，
3: 反正是凉快的地方。
0: 对，照片里边哈，投出那种凡尔赛在喊。

0: 两
1: 三件，
0: 可能也是怕孩子早上，可能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哈，怕孩子生病。主持人，你们家里人哈，会不会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啊，
2: 出去避避暑？
3: 是有的，比如说像我们家之前的话，像爸爸妈妈他们可能都去过，好像外公外婆这种老人家，他可能腿脚没那么方便，老凉快，所以说在老家的话也还是比较舒服。
1: 没错，
0: 对，
4: 四面山去避暑了。哎，这个四面山每天早晚有下午的时候会稍微要
0: 有点热，对，
4: 其他时候我非常非常的
1: 用了我们的一个词语哈，叫做旅居
0: 啊，旅居。
1: 这个旅居呢，凉快的地方住下来，买菜、散步、跳广场舞，一待就是一个下午。迁徙的主力军，你知道吗？各地为了抢老人
0: 家哈，把这场抢人大战的
1: 抢热闹哈，我觉得我们得沉下来哈，这节目嘛，我们就要来聊一聊那么多钱老人。人不去，问题出在了哪里？解决问题，对不对？哎，各位觉得哈，就是我们老人，
0: 我觉得
1: 我们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
0: 对，其实我觉得哈，老人，比如说老人专门这种情况哈，很多人会很在意这个价格问题，
1: 价格
0: 这个住环境，因为居住环境其实说实话都倒差不差，说那种昂贵的，
1: 对。
0: 但是如果带着孩子的家庭哈，他们可能会选，就不会选择在那种旅馆里面，就是包吃包住这种。要求这个营养要在这里面。
1: 对，
0: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在那里弄的，比如孩子吃那么多的调味品，小一点的孩子，
1: 对，
0: 你会选择自己在外。价格
1: 带孩子的呢，可能就老人如果这种银发族去迁徙的话，哪些是
3: 说到这个食品？其实老人他起床啊，这些其实作息会自己在家里做饭。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购买蔬菜。
1: 还有呢？
4: 那我觉得就是医疗设施多，如果还有小孩的话，这昼夜温差大，又容易生病感冒。
1: 好，各位，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已经可以去画一个地盘，就开始先跟大家讲的。你看一下哈，我们在说哈各地抢老人，这个你看有一个南方周末就有一篇报道哈，就标题就是抢老人瘦一下哈，2025年末。全国60岁以上的亿左右，占总人口的23%。那么每四个人里边费力，给大家也说一下哈。2025年，中国银发金10年后将涨到30万亿，占 GDP 的那就差不多2个上海现在的 GDP。
2: 退着休，
0: 因为退休
1: 他们又有钱，
0: 对，
1: 然后他们又不需要有什么开销，
0: 对，这也出去玩，因为他们领着退休工资嘛，就出去玩，没有也不用上海。比如说天气冷了就去那个海南哈，去过一下，就到这种避暑的地方，凉快的地方去避避暑。
1: 对
0: 他们就可以了。
1: 当然哈，这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钱，只能我们一方面只能肯定他们人就有这种区分。一种老人呢，就是我要把钱存起来，有得过且过哈，就是一辈人管一辈人，我的钱我得检视哈。我们也都从2022，因为现在2026我们的整个统计数据没有出来，服务体育健康服务文化娱乐活动的销售是21%，那么这个增速哈，比很多月季型消费，就是刚才我说的另外后者，就我买健康、买快乐、买一段舒服的日子，
0: 是的啊，还开打的这种省份，比如说海南，把这个后省级战略产业18条举措，5大康养板块是1亿人次啊，旅游花费2254亿，
1: 就是真的冬天哇。那个人才叫很暖和呀，没办法。
0: 他我觉得他那儿也不是暖和，我觉得还是热。
1: 对，够低，所以他能够承接的就是这一波。
0: 对。

0: 哎，对的，够低，所以它能够承接的就是这一波热。
1: 对，海南很冷哦，说错了。
0: 我告诉你，我到海南哈，我是海南确实很适合，就是热门的城市哈，包括避寒，但避暑确实不太适合。
1: 对，真的，
0: 好，然后这种地方它属于一个极致的旅游城市，很多人一去，然后哇，我跟你讲，我去的时候，我去三亚，怎么我不记
1: 得？我记得你是去拍结婚照，
0: 我拍结婚照。后面我是应该是就这个消费水平啊，相对于来说是比较

0: 那么2025年接待旅居人数呢就超过503天。
1: 哎，说到这个云南哈，我记得我去年的暑假
0: 啊，
1: 那个叫什么西双版纳，当时我但是我
0: 属于热带，
1: 对，但是我去了那儿以后，我重庆我真的白天不敢在外面
2: 走，太热了，
0: 它的那个热度
1: 它相
0: 对不太一样，
1: 它没有在那边没有地气，它的昼夜基本没有太大的温差。
3: 嗯，
1: 我觉得
3: 因为其实像我们重庆这边的话，它主要是有那个热气上来的，
1: 对，
3: 但是云南那边的话，其实它相对

0: 我待了五天我就走了，就飞走了。
1: 是不是下雨了？
0: 对，每天下雨就去那个超市，那个时候我因为找不到嘛，就去超市还去买衣服了。然后我就说，哎，这不是春城吗？怎么那么冷？然后就买那
1: 个。记得我第一次去云南的时候，应该是十月份的时候，我性子很大的。
0: 对，
1: 白天起来，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的人我甚至看到了穿那种薄羽绒。
0: 嗯，
1: 好，等到天亮起来，他们紫外线非常的强。
2: 是的，大家要注意防晒，还是
0: 黑会黑一些措施。
1: 对。
0: 强人嘛，
1: 嗯，
0: 下一个地方也加入了
1: 啊，
0: 吉康养啊，当成冲内需的抓手，
1: 嗯，
0: 需要依托呀、啊。从2027年起，连续3年，每年将砸1亿，也可以出让出租建设用地，哇，这个口子开的相当的，就可以直接，应该叫不叫买，叫出租
1: 出租
0: 用地了，
1: 对
0: 对
1: 吧？
0: 也是很奇怪的，
1: 奇怪。
0: 它夏天避暑，我觉得可以，但冬天
1: 真的是
0: 在重庆，我就是很向往，想去吉林去看一下，对。但是，我跟你说到那个海南，
1: 嗯，
0: 全遍地都是。

有没有看一组数据哈？听好，这些数据是这样的。文旅呢，就是石柱的黄水镇。七月上旬，就是你看，这才8万避暑老人。

0: 这些啊都是非常方便的，现在
1: 快把他们送走了。吃喝拉撒看病拿药，对当地的配套那是很大的考验。
0: 对，
1: 所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紧急升级，引入了十种的慢病管理区，这就是被现实倒逼出来的一个
0: 曾经啊，四面山啊，重庆人非常的熟悉哈，但是啊，很多人避暑旅居目的地，
1: 还可以。
0: 对啊，今年夏天四面5万人次啊，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3成。15万热门的这个旅居线。
1: 而且哈，今年四面山做已经很倡议站，提供自助式的血压血糖检测，还有一个急救绿色通道，老人要是突发状况呢，黄金时间就能转水了。这个银发管家服务哈，什么概念，就是小区里专门组织爸爸舞比赛、象棋擂台赛，说白了就是让老人来了之后，因为年轻人嘛，孩子嘛，他的孩子们都
0: 上
1: 班。
0: 对，周边的农民每天早上都会在小区门口去摆这个早市，老人们就慢慢挑慢慢聊哈。其实这种烟火气哈，比什么都留人哈，也是要到四面山上去避暑的啊。家里的老人每天早上起得非常非常，他们已经起床出去买菜了，就是买那种老人农户啊，
1: 对头对头。所以你看哈，像这种时候哈，我觉得可能是散租在我们的镇上或者周边，村民的这种民购配套覆盖得到的。所以全国都在抢，重庆在前出了这么多政策，那么老人们到底买不买账怎么说？你看我们公众号上也有留言哈，来自黄水的赞快，但是一到晚上把班屋的音响比城头还要凶些，旅居嘛，个人有个人的耍法，相互不干扰都行了噻，叫具体了。这个事，
0: 对，是。
1: 其实张连良说的这个事情哈，那时候公共空间够不够，管理跟不跟得上趟啊，真的
0: 看啊，这些公共空间的一些治理哈，真的啊，大家还是要重视啊。住了3年哈，卫生院能测血糖，但刷不了老家里啊，觉得不舒服，因为有医保卡嘛，觉得
1: 现在应该可以了，
0: 慢慢的应该就要对。
1: 这个问题可能没有问清楚哈，
0: 对
1: 这个老人，那么年头了哈，2块4、2块，晚上还要改。铺改哈，但是慌了，分离急诊的地方就好了。其实你看，其实大家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各种买菜方不方便，有没有那么多空医疗诊所这种配套的一些服务。
0: 对，
1: 好吧，那我们思考一下这种热闹的背后哈，到底有哪些地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0: 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
1: 四嫂。
2: 喂，119吗？我们着火。
3: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
4: 正面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务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七，我是佐证，
1: 我是亚丽。
0: 那么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有两位
2: 播小冉。
3: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依依。
0: 好，那么今天看旅居式的老人，那么这些地方到底出台了怎样啊老人们适合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1: 是的，
0: 对吧？前面呢还是有老人哈，是吧？
1: 其实很正常，就是有人的地方哈，都会有一些吐槽，
0: 对，
1: 有一些冷思考。那前面呢我们都看到了哈，什么全国在抢啊。

0: 爱着，但老人旅居过的是日子，不是度蜜月。
1: 嗯，
0: 他们要是是刚才依依说的买菜要方便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好，那么还有公平秤的摊，
1: 嗯，
0: 这一点。是老人就想要的，
1: 对他们想要的选、是不是很不方便？
2: 对
0: 对
1: 啊，其实说到这一点啊，咱们四面山哈、啊，就有些地方啊，比如说有些这种高山避暑楼盘啊，底下有游泳，人住一周可以，但住一个月怎么受得了啊？天天吃啥？吃农家乐吗？钱包？但是我跟你说，说实话，真的很不方便。很多人就喜欢自己做饭，而且包括、包括是租房子嘛，就农家乐这些就不说了，
0: 是吧？难怪你把那个避暑房卖
1: 那个地方哈、啊，说实话，它的配套还是不错的，
0: 又远，
1: 就是有点。先会先问啊，这个、啊，这个菜市场在哪儿？买菜的地方、选择这个地方。
0: 对，
1: 还有一点也会是不会选择的，就是到现在年轻
0: 人，
1: 对，
0: 他们更多的可能腿脚有的也
1: 不
0: 方便，
1: 对，想的是想了以后退休了以后怎么办，对不对？
0: 对，
1: 以后年龄大了，这退真的太累了。
0: 对头，对头，这个确实很多人都能这个时间。
1: 是的啊、
0: 其实还有一个第二个这个错，老人就图热闹，但老人的群

0: 着个孩子住得非常不方便啊，就说
1: 其实
2: 我对于一座城市的信任，我觉得才是持续消费，热闹也只是把人引来又把人心又伤一次。
0: 对，
2: 所以朋友们来说，你看有的第方也推行了叫保证金第三方，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东西。
0: 对，
2: 如果有赔付的话，他会先赔给后面
0: 这种有相关部门哈介入啊，或者是他给你托底。这种的话游玩啊，去啊这种旅居啊，都会觉得非常的放心。非常的信任这些啊当地，就会非常信任当地。
2: 对，你看我们一查，如果你去异地旅居避暑，最不能忍B 吃东西吃不习惯不卫生，C 周边没熟人
0: 啊，要我就会选择 D 啊。

0: 老有点远，现在还是比较方便的。
1: 是的。
0: 那么一个成熟的旅居地，社区流畅的异地医保结算，都应该是能够让
1: 这个啊医保结算哈、啊。其实去年的六月份，国家医保局已经把跨扩大到十种，包括这个慢阻肺啊、类风湿这些政策下来哈 啊，我们就啊慢慢一家一家的。地政府啊，就是关于这个什么菜市场啊、啊公交线路呀、适老化的这个公共啊，一定要配套做好了。哎，你配套做好了，这老年人就会
0: 重要的就是信任关了。
1: 对，
0: 所以严厉打击欺骗富。所以海南已经明确要落实这个机制。那吉林、当今能不能率先试点？这些不是锦上添花，我觉得更是底。
1: 跟着老年人走啊，这个老人走，这个、跨省异地结算并着扩大，全国49个。城市试点，重庆也是在其中啊，但啊慢慢来做。
0: 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包括第二一个，就是也是给养老钱哈、啊、装一道法律的安，他的这种如果确实有的叫什么参与非法集资呀或者不利的情况，也建议行业终身进入这种黑名单的钱。
1: 四面山的这种银发管家啊，有人管，有人问，有人啊变成每个旅居社区的标配哈、啊。才是真正
0: 的一个终点。今天我们也是讨论了这种叫什么会我们未来的一个生活，就是政策有多暖，配套有多实，人心就有能不能在某个夏天的傍晚安心的在凉风里散个步。
1: 是的，
0: 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各位我们的这个听友朋友们的陪伴和参与。高，我是左正，
1: 我是亚丽，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锁 FM 老友记，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女神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好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可以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0: 40年，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无暇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
1: 在高雄巨蛋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上，邓紫棋手持闪亮光的星海，她露出了温暖的笑容，但唱到一半间失控，三度泪崩，蹲在地上失声痛哭。演唱会两场演出，想到很多回忆，感触很深，特别谢回过头来看你们，是我迈出这一步的动力。后来对于自己不哭什么哭啊，真想给自己两个巴掌。这个看藏不住他心底的悲伤与脆弱。出道10余年，他承受了太多，而到情感经历几乎都要受到议论。他恐惧过，崩溃过的流言。

第一支单曲《等一个他》正式出道香港乐坛，后来便首张歌手的《未成年人》，年少成名带来的不夸张地说，当时几乎一整个公司全靠邓紫棋一人养五商演，奔波于全国各地开演唱会。对此说，2011年5月，邓紫棋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续举办了最年轻歌手，那一年她仅有19岁。那外婆也突然离世，每天被各种演艺事务裹挟着前进，不过气。重压之下，邓紫棋买了机票飞去大洋彼岸。有一天，她落寞地走在纽约繁华的街头，看到了有一些小丑在吹，满是悲伤。泡泡吹出来的那一刻虽然很漂亮，但是用脆弱，在破裂的一刻更

0: 剧《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剧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对于邓紫棋而言，泡沫破灭的那一瞬间，或许就终于学会了坚强。谈及之前的灰暗日子，邓紫棋说，那是一火后，她几乎将演出宣传之余的时间全部用来学习健身，她几乎无所不能。站在舞台上的她，瘦如似的倔强与坚强。年少的邓紫棋虽然在香港的知道来说，第一场节目她选择了自己的原创歌曲《泡沫》，现场爆发。面对多位实力强劲的歌坛前辈，邓紫棋毫不逊色的演绎都变得格外有生命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竟将原本撕心裂肺的摇滚唱出了女性独有的细腻与忧伤。

响极高的曲目，挑战 Beyonce 的 If I。 最后邓紫棋拿下了我是歌手第二季的亚军，这份初来者。与此同时，邓紫棋也凭借超强的实力成为了华。

0: 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据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靠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范群英，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东去，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老朋友来相聚。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棒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节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物，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着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40年，华语乐坛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单。
2: 欢迎邓紫棋。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通过微博。2015年4月，邓紫棋与我是歌手节目组在双年巅峰会的选歌是在微博喊话，不换歌那就换人。一夜之间，邓紫棋落喷子、键盘侠的侮辱，粉丝大面积脱粉的评论铺天盖地，来解释事件的经过。任由邓紫棋独自承受巨大的舆论之后，随她一同前往的只有一个造型师，没有合理。

世界以痛吻我。当非议一浪又一浪地将他压迫，他无悔地对质疑气越来越大，蜂鸟音乐对他的索取也越来越多。夫妇协商约结束了双方15年的合约关系，同时他的名字在用。出道多年，所有的努力和成就因为场究竟，邓紫棋并未陷入一时爆火的迷失当中，他开始涉足音乐的不同，以导师的身份向选手讨教经验。在乐队综艺里，他展现乐器，而在专辑《摩天动物园》中，我们更能够看到一个想要赢过自己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并且与他过往大多数爱情主题的作品展示了人性的百态，并且寄托着他的观察与观望。

0: 北京时间新综合广播 FM 98.7，
1: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诱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冰粉失败》，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和抖音相聚。甄选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缘，阿卡道尔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灯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酒会。400-611-6178，400-611-6，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精选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3: 表弟是观众，
4: 观众心呐。
5: 谁说就观众心了？听节目。

0: 外边都急了。
1: 哦，
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2: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15。
3: 所谓是传名，我的名都
4: 在。双星夜雨，秋来之味，一人长。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的应会。本期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间呢，咱们听到了一段马志明先生演唱的单弦挑帘裁衣。节目里咱们再来引出一位《水浒传》当中的女性，这是谁呢？严三郎及时雨宋江。在好人，不过小楼个人曾经表达过对于《水浒传》当中很多的包括宋江。个人认为宋江不仅不是什么好汉，反而是不。首先说这宋江一开始是朝廷的小吏，所谓县衙里的要为的义气给要犯通风报信，这是不忠，受了朝廷的招安，害得很多梁山好汉命染黄泉，怎么就成为了人们心目当中的英雄呢？这一点啊，确实呢让人有点费解。阎婆惜和他的母亲都受到过宋江的帮助，假如说宋应该说呀，这都是一段佳话。娶她做了小老婆，买了一所宅子把她安顿起来。现在的话行为在当时并不被禁止，但是相比起当初啊，宋还确实是有点大。咱们话不多说，请出郑燕老师为您演。

改嫁，你把你的朋友请在我的楼上，一桌钱给我下个跪，象牙筷子加量，管我叫上三声娘，好一个不气闹了三爷。

还了我招文带，我饶了你的命，要不然我就眼量大，别看他一不慌二不忙。

0: 回宋江逃走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靠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
2: 各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梁冬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小朋友。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灯书熟悉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继续听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感谢各位听友，您继续回到我们的江沙溪。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听段相声。这是苏文道骂这个女人是不是真的高贵？
5: 这场节目是我这个相声呢，他有今天
6: 您是不了解我呀？
5: 啊，
6: 我打心里头高兴，收到了一封信。
5: 嗨，收到了一封
6: 信是谁来的吗？
5: 谁来的呢？
6: 他
5: 啊，
6: 我对象。
5: 这模样啊，
6: 哎，你知道这封信是多么诗意
5: 啊，
6: 听
5: 哦，
6: 多么甜蜜，多么庄重。
5: 是

0: 这个人没受过教育。
1: 我这信是许听不许看。
2: 来来，
0: 我的点儿点儿点儿
1: 念呢，
0: 完了，
1: 对，
0: 后边
1: 啊，
0: 既没有其他字儿，也没有冒号，
1: 那这几个点
0: 有未尽。
1: 哦，
0: 至于下边是什么词儿
1: 啊，出来，你接着往下念吧。
0: 我的，
1: 嗯，
0: 也许你刚刚才起床。也许你起来你还没有起，而正在想着起，
1: 这啰嗦不啰嗦。
0: 泉水洗你那英俊健美的，洗你正用那特制的牙膏，精美的牙刷刷，
1: 就这牙还整齐呢，跟栅栏门似的，连脾气就不对了，说玩笑话呢。
0: 不要着急，穿好了袜子，袜子不要穿反了个儿，活扣别系死扣，
1: 怎么跟哄孩子一样？
0: 坐在你那宽大的写字台前，
3: 嗯，
0: 迎着灿烂的朝，我跟你说，
1: 呵，这话说出来真不容易。
0: 亲爱的，
1: 这才入题儿。
0: 我们认识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1: 几年。

0: 我们的生活像浪花，像星星，像寒夜里
1: 暖和。
0: 我在期待着我们的一次，更不是一次普通的谈话，是一次很重要很重要的谈话。
1: 这多新鲜呢！
0: 是一次关系到我们的生活
1: 谈话，咱可得仔细听听。
0: 在你接到我信的晚上，你是知道的。
1: 哼，
0: 下边乐款是
1: 这乐款怎么写？多含蓄啊！
0: 哎，这封信写
1: 的诗意的信，
0: 就是
1: 是一封内在情感极为丰富的信。你那新鲜的信，我也受传染了，我也。
0: 我们
1: 哦，跑郊区去了。
0: 我提前一小时就对象了，你就得早点去
1: 啊。
0: 咱得去早去等人家。
1: 我记得咱俩定约会，你可从来没找到我啊！你什么人这是？
0: 在走以前
1: 啊，
0: 我带上两个糕点、三瓶啤酒、四桶罐头、半斤葵瓜子儿，还有六包
1: 啊，
0: 来到海河边上，就是柳林呐
1: 啊，
0: 在一棵树底
1: 哦，
0: 铺上树叶儿，铺上报纸，再剥下沙，垫了一块手绢儿。
1: 是啊，应该给他。

0: 而且是
1: 哦，
0: 就太长了。
2: 嗯，
0: 再矮一点。
1: 你的妈！
0: 哟，嗯，哎，你怎么了？
1: 牙疼。
0: 我说，不晚不晚，先
1: 仔细，
0: 亲爱的，咱们今天可得认真的，真的爱我吗？
1: 好，开门见山，你是怎么回答？
0: 我回答你也有一千遍。
1: 您先等会儿吧。
0: 嗯，
1: 你们认识多少日子了？
0: 三，
1: 我不爱，好吗？一天问30多遍，
0: 这还……我说，当你第一次问我的时候，我爱你，我爱你，
1: 我咬你
0: 呀！
1: 你老冲我干嘛？
0: 这不是给你？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即使你在我，我心中只有你。即使是天塌地陷、海枯石烂、18级地震，我是永不变心。
1: 哥，哎呀，真有自我，说什么了呢？
0: 哎
1: 啊，
0: 我问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嗯，哎，你说心里话
1: 啊，
0: 我哪点美？
1: 我哪知道啊？
0: 头发秀黑乌亮，柔和松软。当我的玉石树上一系黑色的锦缎，又的雪原，
1: 还真有诗意。
0: 我的发削短了，像罗雅蓬松的发卷，像艾斯米拉的圣母院的栏杆。
1: 这栏杆都够幸福的。
0: 哎，啊，你说，
1: 嗯，
0: 我躺在什么？
1: 这个，那当然不能躺在光板床上了。你在这儿。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好吗？
0: 啊，你认真的看过我的眉毛吗？
1: 眉毛，
0: 这眉这两道眉毛都端端正正的长在眼睛
1: 手。
0: 我的眉毛漆黑而有早春二月杏花吐艳，柳絮里的两片嫩，又像一弯上弦的新月，俯瞰着夜色细小轻巧芊芊。我这眉毛跟着啊，就是左边有两颗眉毛
1: 啊，
0: 比它淡了一点。
1: 这颗
0: 啊，总得来个三开门的大立柜。你
1: 这又得200多块啊。
0: 你别光注意我的眉毛
1: 啊，
0: 你注意过我的眼睛吗？
1: 你的眼睛是？
0: 眼睛是灵魂的在走动，它是黑夜里的两颗明星，它是旷意照彻你灵魂的每一个偏僻角落，可以照
1: 黑。
0: 它又黑又亮，又深邃又透明，它们跟朱红，
1: 咦呵，真够美的。
0: 就是我比的，你说我这一对大眼睛
1: 啊，
0: 得不得看个？
1: 嗯，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好吗？这就
0: 再往下看，
1: 我甭往下看了。你干脆说还要什么吧。
0: 鼻形的问题
1: 啊，
0: 现在外界还有争论。
1: 一个鼻
0: 是希腊式的
1: 啊，
0: 也有人说是吉普赛式的。我这鼻子像颗玉柱一样
1: 啊，
0: 耸立在古罗马载着历史的肖像。又有人说我这鼻子守卫着理想的风帆，海鸥爱抚的心。他
1: 有那么高的鼻子吗？
0: 前几天我看了一场日本电影
1: 啊，怎么样啊？
0: 比他还高二。不过我这鼻子也有缺点。
1: 你这鼻子有什么？
0: 我的鼻子不出汗，你得给我买个电风扇，
1: 专门扇那
0: 电镀的，能摆头的，四速的，
1: 少说又得500-600块。
0: 哎
1: 啊，
0: 我鼻子下边是嘴，我这个嘴既能唱歌又能唱戏，会吃巧，既不厚又不薄，张开时像一朵升天边的，闭拢时显示出一种刚劲的性。我的双眼
1: 怎么样？
0: 我这嘴像佐罗
1: 啊，
0: 像不像佐罗？
1: 我看你那嘴像婆罗。
0: 拍写我这口型的照片
1: 啊，
0: 送给电影制片厂，
1: 还要上银。
0: 我买架照相机。
1: 哎呦，
0: 这照相机我要德国菜似的，灯带曝光表。
1: 行，甭带了，这就得2000多块啊。
0: 好，我一定100%。
1: 好，咬着后槽牙说的。
0: 你还
1: 什么呢？
0: 为了我的耳朵。
1: 哦，
0: 因为我这个耳朵从小就是在
1: 比我强多了。
0: 嗯，
1: 我这耳朵是听那爆米花声音长大的，
0: 起优美的琴声。
1: 嗯，
0: 音乐是我生活中的唯一失望，我会空虚，我会怅惘，我会痛苦。你

0: 肠，
1: 你死不死啊？
0: 这个半体半阳的，哎，要四个喇叭立体声的，能收能放能卖。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对，
0: 幻想中过日子。
1: 哦，
0: 家庭中的家具陈设是
1: 什么家具和陈设呢？
0: 你听着
1: 啊，
0: 酒柜里边明珠柜上的兰草喷吐着清香，梧桐柜上陈列烁着古老智慧的光芒。
1: 哦，
0: 方桌圆桌铺着挑花牌，宽大的玻璃板上摆满了书记复活娜娜和朗的油画。
1: 哦，
0: 有黄山奇峰、西湖断桥一画。
1: 什么呀？
0: 被出卖的新嫁娘。
1: 哦，这张画挂头
0: 早就没坐过硬板凳。
1: 是啊，
0: 我是坐沙发长大的。
1: 你的臀部啊，
0: 那什么，一套沙发吧。
1: 嗯，这回倒没念诗。
0: 好，我一定100%的。
1: 倍儿就得1000多块。
0: 这仅仅是建立家庭起码的物质基础
1: 吗？
0: 是啊，我的公司完全属于我的。
1: 哦，
0: 为了保证生活起
1: 多少钱呢？
0: 10000元。
1: 我的天哪。
0: 我一定
1: 不险金10000，再加上买东西就得20000块
0: 啊。
1: 你有余额存款？你一月挣多少钱呢？
0: 56块。

0: 聚沙成塔，基业成球，也打的钱存够了，到那时候我可就
1: 结婚了，
0: 进骨灰盒。
2: 的相声《高贵的女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今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依然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
3: 书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
4: 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京时间22:00，这里是金融点七。北京时间11:00，FM98.7。

0: 听一段故事，感受
1: 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掘一条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钟声，
0: 人文荟萃看今朝，
1: 将军如

锁定调频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会为大家奉送咱们将近的一些文旅炎热的夏日，到哪里去逃离我们的暑气呢？当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重庆的夏天已经正式的开去40度加啊，就是41、42都说不准啊，冲空调好像也不是办法啊，是时候逃离我们的火炉山进行玩水吧啊！说到这个玩水，待会儿我们要给大家说点的啊，不要自己私自的到一些野河沟或者是建几个耍水的好地方，也比较安全的地方啊。夏天一定要用飞龙河、茶坝河、临仙河三大水系，满山踩水玩，瞬间物理降温，从头凉到脚啊！水上的项目多到挑花园，比如说有我们的桨鱼等等一些娱乐的这个游乐设施，还有快艇、水陆电动船等等等等，想玩什么啊，就可以自己自由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现在交通都比较方便了啊，自驾最多2小时，选择坐景区的直通车，从陈家坪汽车站直达家坪去坐我们的这个直达的大巴车。当然40度的高温能安放我们的灵魂，快约上你们的耍水的搭子啊，周末了啊，期待着大家到四面山玩水。

北京，您住进25摄氏度的夏天，在四面山夏季是清临湖、临崖、竹海、田园，各种风格的啊，各式各那一下的清风，享整夜的安然。首先给大家推坛湖畔是湖景揽胜，枕水而息的高端别墅式的度假酒店。傍晚，你收到特别的惬意啊，出来吹一。

张。好的，第三家为大家推荐的是响水潭的度假村，地处响水一，宅友党也能在此觅得一大片的山水风光。接电话是一个老板的手机号啊，182-0309-0938。好的，第四处啊，好地方是在猫。

诗意啊，音乐的乐啊，四面山。民宿设计依山，在度假的体验上还设有泳池、茶室、咖啡厅、棋牌室，这个就比较的在我们的民宿里边算是比较高端的，非常的好。它的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受到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的追捧哈、啊。这个地方在前两年就非常火了，非常有意境的民宿。好，再给大家推荐一家叫名字哈，也奢奢华的奢哈啊，这个民宿也是非常垂听歌赏月，沉浸式的感受山野的慢生活，给到604-9404，大家同时也可以导航搜索碧影山。好了，另外还有好几家啊，我给大家快速的浏览一下啊，碧影啊，刚才介绍的归隐山水野生民宿以外，还有的啊非常有质感住晚居小院啊，错落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啊，叫做晚居民宿，电话是156梨树湾度假村，它是毗邻土地岩珍珠湖两大核心阁，相对来说也要平价一些啊，度假村四面山0878。还有山林度假酒店位于大黄绝美的湖景，推荐给大家。好，有朋友问这个山林度假酒店的电话是多少，给大家308。除了在我们的这个四面山，我们还有一个四面山喜路双生民宿，它其实是离推窗即见山林胜景，民宿还配套有咖啡吧、日观景楼以及多功能的会议室，全方位的适配大家的。有一个五栋楼首尾连接，构成一个艺术建筑体。

啊，没有及时的拿到情况在哈，但是近些年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的中国邮去专门送上这个我们的录取通知书。

一群在这儿也给我们中国邮政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们点赞，你们高考学子们的这个通知书保驾护航，辛苦了。好的，伴随着我的高考学子们都能如愿拿到自己心仪的通知书，文旅消息。

0: 听一段故事，感上千
1: 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选一条古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人文荟萃看今朝，
1: 将金融媒综合

0: 钓鱼的一定没有任何的风险。那遇到别人欲下水救援，这也是错误的。在缺乏专业知识人，或者是大家排成一排手拉手施救，特别容易连环溺水，这样的悲剧就容易让单一的意外变成夏天玩水需要谨慎，那么溺水避险的知识是记在心里的。第一点，要严守安全准度，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或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的水性同学。同时我们也一定要充分地认清野外水库、河流、池塘、积水深坑等水域看似平静，绝远离一切野外不安全水域。夏日消暑玩水，那也一定请去选择有专业的室内游泳馆。我们要守住安全的底线，也要守住生命的，掌握自救技能也非常的重要，这样才能够让我们肌肉慌乱的挣扎、胡乱扑腾，避免体力的快速流失，全身的放松，尽量让头部、口鼻露出水面，等待他人救援。若出现抽筋，请立调整动态，争取自救的时间。那如果遇险情，那请一定要呼救优先，工具施救的援救，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吸引成年人的注意，同时快宣木板、泡沫板等施救工具抛掷给落水者。我们都知道溺水的悲剧往往就源自于坦，夏日的清凉虽然诱人，野外的水域非常的防溺水安全知识，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安然。
1: 然后为大家啊提醒了这样的一些防溺水的知识，同学们放假期间，特别是我们的暑假期间，一直是呢，就是我们屡屡每次在提醒，但是总是会出现这样的，感觉到非常的痛心。溺水的事故总是频繁的在发生啊，就是最近我自己也开始在学，这么多年几十年不会游几眼学。洗这个自救的知识，带着孩子一块去学这个游泳，和孩子们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我们还是到这个专业的游泳一起把这个游泳的知识学会，游泳的技能学会，还有危险的时候自己真的能够保命的啊。所以说何况是有一定的危险性，还何况是我们不会游泳的朋友。自在这里再次的提醒，天气哪怕再热，最近我们都是干部是绝对下不来了啊，大家不管天气多热，一定真的是，如果丧失了我们的这个生命啊，因此丧命啊，也希望大家能够

协助大家一起来费用啊，保证自己的安全，还能够享受到这个清凉的燕山、四平镇，还有我们的百灵、我们的东胜。

活动和惊喜，还有一些福利的奖项等待着大家。周末能够在周末消暑纳凉，玩得开心。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老师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 现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播节目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它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它出品的有书大林。现在每晚8:30，小楼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色农副产品，来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由海分城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苏斯威海。
2: 这座城市繁华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不等目光，等乌云遮蔽阳光，云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

2023年2月8号，很安详，他过了86岁半。朋友们说，按虚岁算是88。88岁，智慧发明了喜丧这个词，大概就是总归是得心里好过一点。喜丧这个事儿呢，没有啊，谁不知道愿意做没有了父母的人呢？不管曾父母在，终究是件值得高兴。以前我妈在的时候，我不想回家，又烦又不想回家，回去看着我爸，我心里难受。悔说回去收拾收拾他们的东西，磨磨蹭一摆，其实就是心里抵触那个房子，魂就不在了，家的灵魂。拾去整理他们的东西，希望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俗称的念想。开门，家具摆设还是那样，可屋里空荡荡，很空。走在屋里，我自己像是一个幽灵，屋里已经没有什么他的气息了，但是我爸的气息。些年我应该早有心理准备，会有这么一天，这像什么准备都没有一样。东西了，加上房子也不大，所以家里的东西不算了什么地方。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的人实体照片居多，相册有时间聚会的，他们跟各自单位同事的合照都是。之后爸妈有各自的朋友圈，他们在各自的单位有同事啊。在厚厚的十几大本相册中，我姥姥的单人照片，还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相照。我妈那个年代的人，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感情，表达爱戴的方式，就是在家里最重要的地方留下不少照片。照片是多么重要的私人历史，出去玩的事儿我都忘了，我能记得某一条裙子去了哪儿。假如不是有照片，我都快忘了，也有过很多快乐的时光，而不是我以为的总。假如不是有照片，我也不会意识到我妈40几年的毛，有意无意的放大了她的缺点，对我的是多么的不公平啊。正如我想不到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时光，对于我要

0: 斋聚，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城市树洞

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接下来文物的过程。我第二次回去整，上面整整齐齐贴着我爸爸的工字条。某某老实巴交的人，只知道努力工作，争取着工资。小学几年级来着？有天晚上临睡前，我妈突前一个月。我忘了那是哪一年，但是我现在想来，我爸业务上还是很牛的，我就随着我妈的态度，觉得我爸没什么了不起，文凭。1958年，北大的

我不愿发到他在保密单位的工作到底是个什么工作。我拉着他聊天，一直恢复，他说起来

是对自己要，是朋友送的，一下送了七本，还没写。年初去看脱口秀，邱瑞在台上吐槽上后河，突然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机，也没打电话，说明我爸对，有那么半分钟邱瑞说什么我没听见。年轻人最不愿意了解的就是自己的父母，能了解他们的时候想跑，想了解他们的时候，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家里亲戚打听我妈我弟，哪怕是碎片拼起来一点儿。把我爸那些证书拿回家的第二天下午，突然觉得有时候就是丧父之痛吧。

人命，每个人留下的东西形式不一样，本质都一样，珍贵无比。理解了父母为什么留下那些，留住了与父母同心，还有一件需要我处理的，就是他房母留给他的房子的时候还有点纠结，问我们爱。我们当时跟他说，父母给你留什么他们也不会有意见的。爸妈的老房子没有电梯，卖掉那套房子。

沙房装修，热水器和空调，抽油烟机他们都继续后，我还去他们家看了看，屋里是他们从原来家里带到我妈那时候显得空间大，四个人小梁还有了半人高的绿植，我特别欣慰，觉得那个房来了勃勃生机。

四川，爸妈的所有东西就要离开这个房子了。毛裤还是会想起他在家的那些日子，阿星也是怎么看着怎么心里难受，就无处不在了，就是这个意思。派出所销户，顺便连父母的身份证也就一起出销着，怎么也舍不得去，就好像我们仨还整齐齐似的。到了最后不得不去销户，那天销户的小姐姐说了我两句，我心里想着，你怎么知道这个户口本？我一边我把自己的户口迁到了跟我先生一起，原来的户口我和我妈我爸的那个户口本就没有了，口本我们收回，您可以拍个照留个纪念。感觉到整理父母的遗物就好像是又梳理了一次跟父母的爱，整理遗物也是一种告别，也是一个开始，没有他们的

很少延续。以前说到父母，家我妈是我妈，我爸是我爸，现在想念我爸，更多的是会想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场景会让你突然是妈们在超市围着各个柜台抢购牙签促销也边，突然就觉得很悲伤，轻蔑地看着那些老头老太太。可现在我是多么羡慕他们还有心气儿出来抢，他们的子女一定没少买的子女。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朋友说道墙，他们不在了，那道墙就没有了。现在我多多少少理解了。感谢收听今天的懂，今天的节目当中，作者原版二姐和我们完整分享。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从什么时候开始出？

0: 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跟的同学多吗？
0: 也不少，我认识的六七个。
2: 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0: 没事的，那么多大丑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可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欢迎各位小友和金童大乐园。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开始啦！

0: 好的，朋友们，同学 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小陈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无限可能的航空之
1: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
2: 最变音高山情依依，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不理解和信任，
4: 代代说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
5: 的，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6: 战争岁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
7: 乃是宇宙的真理，
6: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
4: 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最美奋斗者让
6: 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灯火，
8: 别人都用自己的大设备，
6: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4: 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梦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
9: 我叫振宇，
10: 我叫小芳，
9: 木兰溪畔，
10: 因为看不见我们，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觉得很
9: 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山庄被淹，一切
11: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害为利造福人民，
10: 二给了我们另一双

0: 而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 春
0: 夏天，我听见白露铺池清河，
1: 让我们听见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大乐园。在这里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语言，总有一款适合你。

0: 频锁定在 FM98.7。 接下来的时间呢，左仁哥哥您的儿歌随身听了，不知道小朋友们同学们在听，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儿歌呢，就是名字叫做这个感是不是感觉这个名字特别的有诗情画意的景色或者是什么样的感悟呢？我随身听。
1: 美妙的音乐是好心情的钥匙。欢迎

0: 101.7，江金融媒体中心。从什么时候开始抽
1: 烟？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 当然
0: 吗？
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2: 应该没事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和杨丽丽，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
4: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大乐园，在这里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创作园，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凝聚强大共识，注入

0: 比较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
1: 党委书记丁晓东，
2: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群享和共识。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

0: 梅斯司长张兴莹。
1: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求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布里亚。
2: 非常的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做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应用，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3: 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4: 2026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万 A 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

0: 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的关怀牵挂。随后组织召开会议，传达行李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宋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群众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日，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官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做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全力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到。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多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就用长臂挖掘在排位上。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
5: 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见过不是。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
2: 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急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
6: 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下，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这个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的后开油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
8: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
9: 我就喊所有人下去，就是发生事。
6: 6点34分，侯凯林给人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石情况。7点48分，何光学头掉落的图片，侯凯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0: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这边有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6: 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处预警。
10: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

0: 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1: 本台消息，自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厅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基于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西南部。

0: 以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风等。
1: 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六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建设，或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和源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型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振、科学智能等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
3: 科创中心中视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参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做。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今年30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视基地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合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0家，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开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就昨天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

0: 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会员总量的547倍左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类型
0: 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着地体。
2: 您正在动神和报纸摘要。
1: 耶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我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基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阿尔第17到

0: 亡，一人失踪。另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利用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突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八人死亡。
0: 据斯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伊比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听今天，知全天。
3: 今天二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一站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0000起，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供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
0: 这次以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和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2、1，点火！
6: 火放天空，
7: 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名字类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你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
2: 与时代同行。
10: 北央京人民广播电台。
11: 咱们书接前缘，1694年，沙俄派人跟这噶尔丹约定，等到他鸟枪手一千，跟这个车装大炮

作战的困难，认为对噶尔丹这样的人态度都很坚决，表示自己愿意在讨平噶尔丹的战争当中赞成啊主战派的意见，又一次决定御驾亲征。他说朱庆极力劝叛匪的凶焰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如今噶尔丹卷土重来，棒喝，他当场决定分三路出征，东路省的主力部队会同漠南蒙古噶尔沁部，西路以大将军费扬古为主将，将军孙思克为断噶尔丹的归路，中路由康熙皇上亲属

西路军啊进行压阵，卡瓦达了克鲁伦河。噶尔丹叛军没有料到清军会列逃走，他们哪里知道康熙皇上早已派了费扬古的部队在这个肯特山，这肯特山就是山的南边的昭莫多，就是现在蒙古的乌兰巴托的场激战。清军占据啊有利的地势，居高临下，戎将马翻，正当叛军阵脚已乱，纷纷抱头鼠窜的时候，晃晃的大刀冲入了敌阵。噶尔丹的妻子阿诺是有名的，但是他哪里抵得住清军的骑兵，这是官军呢，在一场近被劈成了两半，倒地而死。噶尔丹一见妻子死于几个清兵啊夺路逃走，这一场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了军3000多人，迫使2000多人缴械投降。至此叛军噶尔丹啊从这个昭莫多逃脱之后，丧魂落魄的两回是薄料他的侄子策王阿拉布坦已经攻占了，一没得到侄子的同情，不得已只好清点残兵败将，而且大多是啊伤残的，战马已经是寥寥无几了，他决定啊彻底的将他消灭。就在第二年春天，又一次玉阳谷马斯哈两路报仇，责令他们把噶尔丹捉拿过来，逃走了2000多，只剩下500-600人了。他们也没有粮食，这个沙皇俄国还打算要的，就逃到国境边上请求允许。这穷途末路的叛匪已经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拒绝间断绝了，只好是复读自杀，结束了他可耻而不的叛乱，被压平。可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布坦呢也是个野心家，他竟然效法他的叔父，发动是噶尔丹他的哥哥曾格的长子，当年布啊这个统治权的时候，阿拉布坦呢曾经与之败了，只好带着七个亲信逃离了准噶尔，藏匿于吐鲁番卡尔喀蒙古。阿拉布坦呢这才乘机返回了伊布，与他的叔叔噶尔丹对抗。他知道清朝啊讨厌噶尔丹纳贡请安，表示自己一心归顺这个清朝。

阿拉布坦向这个朝向西皇上认为啊，侧望阿拉布坦呢有这个力量的表坦部交给了阿拉布坦进行统帅，使他的力量有所增强，野心往往也是会随着他的处境而增强的。这阿拉的是什么？能保住性命，其他的事情都已经无暇顾及，是自己还不是噶尔丹的对手，所以啊还甘愿低声能成为他的靠山。如今噶尔丹已经死了，残部归他统，从此这小子欲望就更加高了，野心也大，他希望分庭抗礼，效法他的叔父噶尔丹奈横行霸道，条件比较优越，容易发展畜牧业。但是阿拉布坦并农业跟这个手工业以便进一步的扩张的时候，能够有住在南疆的维吾尔族居民迁到北疆，让他们开垦荒，直到乌鲁木齐等地开垦了大片的田地，他迫使从事手工业生产，建立起了制造皮革、纸张、手工业作坊。在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他进攻了西邻的哈萨克。这哈萨克也是中国民族这个新疆西部的边陲，其部落最主要的有这个大玉瓷居住在希尔河一带，小玉瓷居住在希尔河叫可汗。他抵挡不住啊阿拉布坦的大规模住在新疆境内的哈萨克族的地盘全部的被这个西扩张，就连这个中亚西亚的塔什干落入他的掌握之中了。一开始啊阿拉布坦还像清朝，得手之后啊他就妄自尊大了，什么也不像，挑起了沙皇俄国的极大兴趣。他认为啊又重新招惹清朝统治的代理人了，于是赶快派人与之联系，并且希望他不要向西，而是应该向东或者向南国勾结。

以及兴业，向康熙皇帝告急。康熙皇帝接到告急的文书，千人由这个将军习柱率领赶往哈密进行营救，命令阿拉布坦立即停止侵夺别人领地的这个接受朝廷的命令。他已经决心投靠沙俄，出卖中国民族的

内斯，还有佛教的首领帕克斯巴为这个大宝法王，占有重要的统治地位。明朝初年在西藏变成了以这个吞刀吐火相炫耀的巫术，这个容乐。

主事阿旺罗布藏加木措和这个班禅四世，他们都对当时控制西藏军政的藏巴汗西藏杀了藏巴汗，在这个西藏建立起了由这个和联合统治，达赖班禅是宗教的这个领袖而管理兵行控制。固始汗与这个清朝的关系很密切，顺治皇上监督北这个奏章怎么说的，达赖喇嘛功德无量，应当请福祉昌隆。顺治皇上看了奏章很是高兴，于是派顺治九年达赖喇嘛到达了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因为这个水土不西天大善自在佛，并且出钱帮他修复了布达拉宫。后来啊，固始汗去世了，达赖五世因为年老力衰，就落入了第八桑杰的手中。康熙21年，达赖五世罗布藏人清仓杨家措为这个六世达赖，对这个啊达赖坐禅入定，身居高阁，斩不见人。其实这是第八桑杰想要专权的一种手段。直到达赖六世仓央嘉措已经15岁了，第八桑赖五世的圆寂跟达赖六世的转世，第八桑杰为了巩固和硕特蒙古的拉藏汗进行对抗，听与之勾结。噶尔丹啊兵败之后，第八桑杰又把他希望，再说那位由这个第八桑杰所立的达赖六世，一个蔺城的佛教徒，却是一个才华出众风流倜傥诗人，寂寞的生活十分的厌倦，而是啊希望通过民间青年男子咏唱自由歌唱爱情，甚至偷偷的外出。与这个民间节有矛盾的拉藏汗正啊抓不住桑杰这个把风流不羁，于是抓住这件事情作为进攻啊第八这仓央嘉措行为不端，是一个假达赖，是这个第八桑

去协助拉藏汗管理西藏的事务。过了几年，拉藏木措已经长大，经典背得很熟，请陛下赐封号。他们坚信在这个青海找到的才是真正的达赖齐，再让他们找到的达赖齐士在这个青海坐床，并且指责怕真假达赖之争闹大了会出现别的问题，将来不好收拾。而佳木措呢送到北京，青海方面不答应，竟然上了床了。哎，就在这个机会上啊，就在这个当正计划着向西藏扩张的策妄阿认为正好这是浑水摸鱼的，也就是公元1716年的冬天，派他的弟弟萨戈壁翻越了和田以南的大雪山，日夜兼程，等到准噶尔兵已经入了境，这才赶紧的集合起队伍带兵敦多部。您听这名字多绕嘴，说成敦部就完了。被杀，准噶尔兵占领了拉萨的。咱们书接前文。

从青海、四川两路进军西藏的将领，他带兵从这个四川出发，打查多姆，在那儿稍微做了补充之后，克服重重军。敦多部听说清军前来征讨，赶快摆出了阵，不分胜负。后来因为西藏百姓跟着拉在准噶尔兵的背后进行偷袭，使之腹背受敌，

可是他的上游，流经半沙漠地带和这个土质疏松的黄泥沙一路走，一路的沉淀，在这个中下游的河床，预案的军民呢，为了防止河水泛滥，只好筑堤挡水，堤岸也是越修越高，结果河床底部竟然高出了地平线。

吃不下饭了，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治疗体检就是在这个程度，小体检就是走形式。很多人去体检就是抽个血做 B 超就完事儿了，这种确实是走形式。但一份真正有家生活习惯、家族病史为你量身定制的一套组合拳，精准越重要。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讳疾忌怕查出问题，这种心态其实是最危险的。

都和久坐、高油饮食有关。接下来呢，我们做肾脏的透视镜了。接下来要做的呢，就是尿肠镜。你不要查，但这是大错特错的。尿液其实是肾脏健康线蛋白尿、尿潜血、还有糖尿、还有白细胞肾炎的早期信号。尿糖阳性呢，可能提示有感染，尤其是那些平时喝水少、有憋尿习惯的人，尿肾脏早期的问题，避免小病变大病。中片。第三类呢，也是最直观的，就是影像检查，这以及心电图。胸部的 X 光 CT 呢，这是查肺部污染，包括二手烟、吸烟啊、装修污染等因素，都见肺炎、肺结核。更重要的是，可以发现早期的肺癌。有家族肺癌史的人群，建议直接做低剂量胸部安全范围内。还有呢，腹部 B 超，这个呢是无矿无肝胆胰脾双肾，可以发现肝脏脂肪肝，还有胰腺囊肿等问题。特别是脂肪肝，现在是过于饮食和运动呢，如果发现了，咱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逆转。尿防线可以发现心律失常、心肌缺血等问题，所以比较专业的体检机构和我们体检的医院的话，还可以检查问诊。比如说内科医生通过听诊、触诊了解心肺、腹部、淋巴结、脊柱、四肢等，特别是甲状腺，现在甲状腺结节的发现大部分的问题。眼科方面呢，咱们可以去检查一下视力、眼底风险啊，或者青光眼的风险，还能通过眼底的血管间接辨。还有呢，耳鼻喉科的检查，咱们可以检查一下听力状不明显，喉镜检查呢能够及时的发现，所以呢以每个人体检的标配。如果您是第一次体检，或者是很多，绝对不会错。基础项目现在打好了地基，那接下来来搭建专项筛查的高楼了。这部分呢是体检的灵魂，分为四大类：青年男性、青年女性、中年男性、中年女性。现在20岁的男性啊，关注生活的一个方式病。首先呢是事业的上升期，熬夜呀、应酬啊、久坐呀、吸烟饮酒，生活方式病。核心项目清单，首先做基础项目，前面说的做。接下来呢还有要做的就是前列腺 B 超。虽然前列问题生的年轻化趋势也很明显，特别是久坐办公室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现在年轻人呢、这个聚餐胃癌一类致癌物可以做 C13 或者 C14 的。除此之外呢，咱们还有做一下血脂四项，重点看甘油三酯和低末。乙肝没有抗体了，要及时接种疫苗预防乙肝。是要觉得这个自己身体好就不去检查，很多心梗啊、脑梗的。再来说一说青年女性啊。

20岁到40岁女性应该关注生殖和乳腺健康，这直接关系到颜值和未来。那么呢，有乳腺 B 超，这是筛查乳腺增生、乳腺结节的首选，即从25岁开始，每年就要做一次。妇科检查还有白带性 TCT 加 HPV 联合筛查，这是筛查宫颈癌一个黄的一早期预防和治愈的癌症，建议21岁以上的每5年做一次 TCT 加 HPV 的联合筛查。检查子宫、卵巢、输卵管的情况，发现子宫肌瘤、卵巢，很多女性朋友啊都会忽略妇科检查，觉得害羞或者没必要，和健康的基石，所以才是我们真正该去做的啊。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来聊我们中年男性女性

0: 宋代，中国茶文化融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当，西出茶马等。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俄勒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可以说，中国茶文化历史多深远。茶是一世，更可以行宝，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风风雅，茶道之精髓讲日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一起。其实中国茶和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更凸显了中华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以茶论遍天下。今日的中国，国力强国，需要与世界交融，更需要展示自己茶文化，何不从茶开始，起点而不是终点。当世界人民都懂，我们也许将要做的只是放一道一体。林语堂先生说，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快乐的。
1: 乡亲们啊，各位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心中的乡村。很多故

0: 心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
1: 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点七，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想定，20岁到40岁这个区间，应该去医院做哪项目的女性？40岁到60岁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咱们应该去做这个年龄段的一个关键词，就叫做关注心脑血管。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事业家庭压力都很大，是心脑血管和。

还有心脏彩超更加的深入，可以看心脏的结构和功能，评估心肌能减退，尽早的去治疗。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肿瘤标志筛查肝癌，或者是癌胚抗原 CEA， 可以筛查前列腺的特异性抗原 PSA， 筛查前列腺癌。

茶一杯。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发生，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的，千万别省。再来说一说女性，哎，来到了40岁到60岁，我们的激素与衰老这个年龄段呢，女性开始进是波动比较大的，骨质疏松、乳腺和妇科肿瘤的风险也密度和肿瘤筛查上。除了基础项目，咱们要加上钼靶检查，能更全面的筛查乳腺疾病。还有我们做妇科检查要特别的注意刚才说到的 TCT 和 AI， 每年都要去做一次。还有骨密度检测，骨质疏松的风险就会提高，我们也要记住平时一定要多多的补钙。还有呢，

到了冬季呢，天气寒冷，血管收缩，心脑血管疾病又紧，去看一下血压、血脂、心脑血管。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人群，这个特殊人群的体检，我们就是要进行量身定制了。除了按对性的体检的这种目的就会更强，比如说吸烟人群，无论年，我们每年都要去做一次低剂量的胸部 CT， 这是筛查肺癌最有效。年轻的时候也要每年去做一次这个肝功能腹部 B 超，重点放肝、肝硬化甚至是肝癌，一定要引起重视。久坐办公室的人群，腰椎 CT、 颈动脉超声、血脂检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记得。还有呢，就是有家族病史的人群了，这一点呢就非常的被牙乳腺癌、胃癌等，您就要比普通人提前5到10年开始家族史的，建议从35岁就开始做乳腺筛查。如果有胃癌家族史，那这个针对性啊也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来，根据自己的特殊。那最后还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如果说没有做过体检的朋友，或者是隔了啊，我们也把这个准备告诉大家一下。我们在体检前3天呢，暴饮暴食，不要喝酒，喝酒会直接影响肝功能、血脂的检测结果。年还要停用一些药物，比如说如果长期服用降压药、降糖药的人物，不要一般的维生素保健品呢，这种时候就可以暂停服用了。女性要不要用药啊？体检前一天晚上呢，我们要空腹，晚上保证能够空腹8到12小时，这样抽血做腹部 B 超，当天一定也要注意这个抽血腹部 B 超都是要先抽，吃完早餐。